0: 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实时路况，
2: 最新天气，
0: 94.8整点播报。
3: 94.8整点播报，这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聚焦一下交通路面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牡丹南路，今天有多位朋友来反馈，在牡丹南路黄口红绿灯，也就是牡丹路和五头路路口这位置有交通事故发生了。目前百度数据当中显示，牡丹南路五头路附近北向南方向拥堵距离呢给到了500米左右，提醒大家这个路况地点保持好一定安全车距就可以了。
4: 刚才呢也有朋友从这个位置来进行通过了啊，说这个位置两个灯都是可以来进行正常进行通过的啊，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但影响并不是很厉害。目前通过包括百度大数据来看的话呢，这个队伍的车辆啊是给到了这个农商行周边啊，并不算是很长。各位在这里行驶提前来进行变道，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3: 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上的天气信息变化。菏泽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将牡丹区和鲁西新区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不过要提醒各位，今天白天到夜间牡丹区和鲁西新区所辖全部街镇的还是有偏北4到5级的风力的，而且阵风可达6到7级左右，到傍晚前后风力才会减弱，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了。
4: 根据菏泽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
3: 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达到25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3到4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领先。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队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晋源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6: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6: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进去。
6: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7: 喜报传来，阳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阳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姚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6: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

0: 吉利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1: 在高峰上班路上8:06，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长江路快速路上的通过情况。长久这时间提醒大家关注路况。
2: 长江路快速路啊，由西往东方向啊，快到南京路的这个位置啊，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发生。刚才也有朋友拍摄了一段视频啊，发送到这个我们听友群里边。这个是两辆车发生了一个追尾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啊。听友朋友们在这个位置行驶的时候呢，提前来进行变道，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1: 长江路快速路往东，马上就要到南京路路口这位置有追尾事故发生了。还有呢，在牡丹路和五屯路北向南方向最左侧之新车道有两辆车发生追尾事故了。北向南方向通行的好朋友减速慢行，注意一下避让。刚才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菏泽支队指挥中心，目前的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这个路口通行情况是正常的。
2: 嗯，包括刚才也有朋友说到啊，这个位置呢从这儿走的话，这个两个信号灯都是可以来进行通过的啊。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聚焦一下交通路面的一些热点信息内容了。路上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几个重点词，包括像什么开门杀呀、好意同城等等。那最近一段时间最高法发布了司法解释。
2: 嗯，在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解释当中呢，是有12条啊，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做出了一些这个明确的解释。
1: 嗯，
2: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看开门杀啊。首先呢是针对这种开门杀的情况呢，新规给了一个明确的保障。首先就是保险要先行赔付。
1: 是的，受害人可以直接要求承保该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
2: 嗯，
1: 而保险公司呢也不能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为理由来进行拒绝赔付的。
2: 是，那如果说这个赔偿的部分不足怎么办呢？不足再来进行追责啊，由乘车人、驾驶人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是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发生一些搭便车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搭便车向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的，也有一些明确的解释了。
2: 比如说应当减轻责任啊，这个司机呢主张来减轻赔偿责任，这个法院也应该是应予支持的。
1: 当然还有是以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的，比方说机动车使用人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则不能减轻责任。那法院呢也会综合交警事故认定、事故成因还有司机的具体行为来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失。
2: 是，除此之外呢，新规也特别强调了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仍然在工作人群的一个权益保护啊。首先呢是支持误工费的，这个不能说哎你已经退休了为这个理由来赔偿、拒绝赔偿误工费啊。那么只要这个受害人有证据能够证明交通事故实际产生了误工的损失，那法院就应当支持误工费的赔偿请求。
1: 是的，司法解释当中啊还涉及到一条，就是理清了借车跟租车的责任，甭管是借车还是租车，谁开车谁是要负主责的。
2: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可能是租赁或者借用机动车等一些情形之下发生交通事故的，首先呢就是使用人要承担全部责任，由机动车的使用人，这个使用人呢就是实际开车的人，
2: 是
1: 他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
2: 那车主这个需要赔吗？车主有过错才赔。
1: 什么叫有过错呢？
2: 只有说比如说你明知道这个车有故障啊，你还给借给人家，这就是叫做这个在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啊，才在过错范围内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刚刚我们一上来关注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车，在使用过程车的过程当中所涉及到司法解释的一些信息。当然这些司法解释的出台呢，也不仅为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了更坚实的权益保障，而且我觉得还为我们的广大车主还有驾驶人的责任划分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那如果说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人段时间内有过类似的这种交通的一些纠纷，可以重点来关注这些即将实施的一些新规了。
3: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
4: 当车轮滑出曼妙曲线，你平顺优雅的换挡。
3: 此刻车里的广播听什么呢？
4: 一路领先，
5: 一路领先，一路领先。
1: 在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宋健康向您推荐片仔癀，守护传统医药本真，每一片都是对健康的承诺。首先来一粒，男士呢可以护肝养肝强身健体，女士朋友您可以选择他们家的护肤系列。现在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口向各位来展示的是片仔癀的祛痘化妆品礼盒。

0: 这一套礼盒仅需要288元。
1: 是，全身名购买的朋友呢，还会赠送价值56元的片仔癀软膏一支。各位认准官方在菏泽唯一认证的曹州毛古董片仔癀国药堂，导航直接搜索片仔癀国药堂就可以了。
0: 这时间欢迎您在上班路上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点热点消息啊。尧舜牡丹代表菏泽成为了全市唯一的企业来成功晋级到了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的决赛。就在今天上午的10点至12点，决赛的直播将会准时开启，大家可以来锁定尧舜牡丹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
0: 是的，抖音端口直接来搜索尧舜牡丹就可以了。除了助力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优惠的价格也值得大家伙共同来关注。首先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洗化当中必不可少的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的护发素，还有呢植萃的一些沐浴露等等，原价每瓶都是39块钱的，现在价格通通16.9元。
1: 是，还有家里边少不了的洗衣这个洗手液啊，柔顺的抑菌洗手液原价呢是19.9元，现在啊只要9块钱就可以来到手了。
0: 刚才在我们听友群当中还有朋友来问到，我们家这个我用的唇膏断了怎么来接上？接上它干啥？唇釉直接买就行了。尧舜牡丹的丝绒哑光唇釉原价是49块钱，届时仅需要12块钱。
1: 另外呢，还有就是经常用的粉底液啊，原价呢69元，今天上午直播间只要16元。
0: 今天上午尧舜牡丹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觉得我必冲的一个产品呢，就是牡丹的玻尿酸蚕丝面膜，这个原价呢是1盒36块钱，届时仅需要10块钱一盒。
1: 是，洗护套盒呢原价是190，活动价格是只要140元，还有护肤的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格只要199元。
0: 各位一定要记好时间了，就在今天上午的十点，抖音端口直接来搜索关注尧舜牡丹，一起来抢实惠，支持家长品牌，不见不散喽。
2: 早安，早上好，
3: 全世界最好的听友在哪里？
4: 在我们的一路领先。
5: 94.8交通广播，早高峰，
3: 我们一起关注身边事，
5: 一起点击今日头条，
3: 欢声笑语，上班路，一路领先，正在直播。
0: 要继续来聚焦一下我们公众号端口有好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啊，这时间很多好朋友都聚焦到了我们来正在推荐的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即将启程了。我们在第一站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的是我们的拓印非遗拓印，第二个呢，我们的第二站非遗课堂是荷香的 DIY。这次呢，我们将要邀请所有的亲子家庭共同来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的魅力。
1: 是，咱们这一次的活动时间啊，就在5月23号啊，是周六的时间。我们也正在招募亲子家庭参与到活动啊。孩子的年龄呢，我们建议是5岁至15岁的孩子啊，和家长一起来亲手的体验一下这个像非遗技艺扎染。那同时，报名的这个小朋友们完成咱们这次活动之后啊，还可以来获得一份官方的实践证书以及一份超值的品牌成长礼包。
0: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都特别来关注到孩子的年龄问题，说我们家小宝可能3到4岁左右是否能够报名。其实就体验而言，我们还是比较推荐5岁及以上的孩子来进行选择报名，因为这不是一堂枯燥的讲座，而是一次神奇的步上造梦的旅程。我们可以亲子搭档，以纯白的 T 恤衫为画布，制作一件可以带走的一个艺术品，小朋友呢自己来进行 DIY， 比方说捆扎完了之后呢，把它放在一个电蓝的染缸当中来浸染氧化，最终呢就可以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蓝白色的 T 恤衫的杰作了。
1: 是的，
0: 关键是您可以把这个 T 恤衫直接带走，以后我们留作一个家庭 DIY 的一个纪念就好了。
1: 各位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菏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报名两个字在线进行报名。
3: 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6: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6: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6: 那我得抓进去。
5: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7: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2: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7: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3: 向着阳光，一声早安。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你驾车，我探路；
3: 你出门，我导航。
10: 一路领先，
3: 一路领先，
10: 陪你在上班路上。
3: 在路上。
0: 在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河南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视频号蹲口，有朋友刚才咨询到你们说过的刚才尧舜牡丹的产品
1: 啊，
0: 几点直播呀？
1: 十点，
0: 语速太快了。
1: 今天
0: 上午的十点到
1: 十二点，
0: 今早十点
1: 是这个各位，您直接打开一下这个抖音，来搜索尧舜牡丹啊，进入在今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啊，进入到他们的这个直播间，就可以来购买到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好品好物了。
0: 嗯，这时间欢迎您在上班路上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聚焦一下教育方面的热点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山东家长来反馈说，自己家孩子专升本考试没有被录取，但是呢，刷抖音刷视频号看到一些自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些专升本可以补录的消息，就想报名来补救一下，但是又拿不准这个补录到底是否属实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其实呢，在4月29号的14点以后呢，山东省2026年专升本的这个录取结果就已经公布了啊。但是可能有些这个机构啊，就说这个有什么这个录取，这个有什么补录啊。也有一些这个考生去进行咨询了，有记者呢也咨询了一下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官网，倒推至五年以前，也就是2020年八月份，山东确实是进行过一次专升本的补录，但是此后官网上没有任何专升本补录的相关信息。
0: 是的，同时多位本专科的招生办公室老师也明确表示说，专升本只有应届生可以来考一次，落榜之后就没有机会了。凡是说可以补录的，都是骗人骗钱的。而针对有些家长来咨询说，民办高校名额没有招满的前提之下，是否会有补录的一些疑问，招生老师也表示说大概率不会，因为山东省的高校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说高校有被退档的一些剩余计划，如果该考生没有被投档的话，也不会被录取的。
1: 是的，包括也有这个招生考试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山东专升本啊，这个没有补录，有些呢公办建档立卡专业呢也没有这个合格生源了，所以呢没完成计划，补录呢是不可能的啊。同时也是要提醒家长和考生，专升本这个录取工作已经是进行了公布了，所以切勿上当受骗。
0: 经典醇香，活跃悠长，山东孔子酒业诚邀社会各界人士来山东孔子酒业文化酒城。孔子酒，山东老字号，菏泽唯一纯粮白酒出口企业，山东省重点白酒出口企业。孔子酒，咱菏泽人自己的酒。
3: 早点起床，拥抱阳光，早饭吃好，精神饱饱，准时准点上班打卡，全新一天一路领先。
4: 快乐早高峰，一路领先。
0: 早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搜索关注一下热点方面的话题。
1: 各位，如果说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啊，这个去往了武汉来进行游玩，在天河机场，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安全提示牌，说这个越王勾践，那越王勾践不能够随身携带上飞机。
0: 这怎么回事呢？
1: 博物馆他也不给我这把剑呀。
0: 原来是在这个天河机场啊，立起了一块安检的牌子，明确了这样一条规定，说这个刃长超过6厘米的越王勾践剑是不能随身带上飞机的。
1: 啊，说的

0: 是文创宝剑啊，这个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很多网友就分享了之前他们携带这种文创宝剑被拦的一个经历啊。根据机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像这种安检区域啊，是有这种温馨提示牌的，是以湖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是为例的，骑行旅客们这种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是不能够随身携带，需要来办理暂存托运或者邮寄的。
1: 是的，工作人员同时来提醒说，这种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是禁止随身来进行携带的，而且呢，这是民航局早就已经出台的规定。那像文创版的越王勾践剑也是在管制范围之内的，而且为了是提高过检的一个效率，才有了提示牌进行重点提醒。
0: 是的，所以说由此可以来见看得出来一点啊，很多朋友从机场走的时候都会带上这一把文创越王勾践剑。
1: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以上来说的超过常规规定的越王勾践剑这些东西不能能够带上飞机之外啊，还有一些产品，比方说我们都了解易燃易爆的一些商品。
0: 哎，
1: 除了易燃易爆大家伙儿非常来熟悉的之外，还有女士常用的指甲油啊、洗甲水啊等等，都是含有易燃溶剂的，也是属于易燃的物品，是禁止携带和托运的。
0: 没错啊，另外呢，像一些这个管制器具，还有一些危险物品啊，也都是在此例当中。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容易忽视的，比如说一些那种我自己用的那种什么补水喷雾啊、什么防晒喷雾啊、什么发胶，这些也是有严格的要求，禁止托运和携带。
1: 还有呢，就是民航部门也有明确的一些规定，带有一些强烈刺激气味的物品也是禁止携带和托运的，比方说榴莲。
0: 那我上飞机之前得把榴莲给吃完。
1: 哎，得吃完。还有朋友说易燃易爆炸，那我这大暴脾气上飞机也没事啊。哎，一定要注意以上我们来说的所有的一些产品啊。这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咨询我们飞仪课堂的一些报名的一些事宜啊。我们现在飞仪课堂呢来进行的是我们的第三站了，本次来进行的是扎染的记忆。您可以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来回复报名两字就可以了。
0: 时间啊就在5月23号啊，周六的上午9点钟开始，差不多会持续到11点半左右啊。所有报名成功的孩子呢，可以来获得一份官方的时间证书以及一份超值礼包，同时还可以我们把这一次活动当中我们亲自来进行扎染的这件这个衣服啊带回家，届时我们也可以来穿在身上，穿上这一件艺术品。
1: 是的，当然我们这次飞仪课堂呢绝对不是一个枯燥的讲座，而是一个神奇的步上造梦的旅程。我们可以在现场听到扎染老师面对面来讲述古老的扎染的智慧还有纹样的故事，而且呢我们所有的完成都是亲子搭档共同来完成的。我们的画布呢就是一件纯棉的白色 T 恤衫，就可以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一个艺术品了。我们的小朋友跟家长朋友带着我们的新奇，带着我们的好奇心，你可以看着自己的画作在电缆的染缸当中浸染氧化，最后呢就可以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蓝白色的 T 恤衫了。想要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还有我们的孩子朋友，名额稀少，魔法是有限的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的交通广播，公众号端口直接来回复报名两字一键来了解一下详情咯。
0: 以上就是今天一路领先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天如期而至，
1: 花香扑鼻而来，
0: 打开车窗迎接。
2: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3: 8:30，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0: 菏泽 Traffic Radio。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

0: 元一盒，几户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及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进去，
5: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6: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

0: 一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3: 博地图，
2: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关爱出行每一天。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哪些条件？异地买房怎么提取公积金？都需要哪些材料？如何在网上查询公积金？纯商业贷款能提取多少公积金？别担心，这些问题交给公积金在线。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8:37，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公积金在线，我是王超。在周四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上线嘉宾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菏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定陶管理部李通、王通两位同志，欢迎二位一早从定陶到达了咱们的直播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关于在目前公积金方面相关的大事小情，包括最新的政策上，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参与进来，57009485800948和59009485800948。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您直接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目前路面上最新的情况了。今天是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哈，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也是有很多朋友都在反馈路面上又开始有行驶压力了。没错，那早晨送完孩子可能就要我们去上班了，这个时段呢早高峰还没有完全退去，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双河路东向西的方向，姚黄路附近，解放大街南向北，从中华路的辅路到东楼巷段，赵芬路北向南，赵芬路附近，曹州路西向东，从双井街到东顺城路段，人民路北向南的情况啊，以上提到的这些路段目前都是有缓慢通行2到3个红灯的情况，但是呢还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啊，目前也都正在为大家来开启了57009485800948和59009485800948。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哈，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您直接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您可以把咱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链接直接转发到您的家族群、朋友群啊、工作群等等啊，总有朋友可以用到公积金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转发我们的直播，并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关于公积金方面的大事小情，欢迎您来提问咯。
1: 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哪些条件？异地买房怎么提取公积金？都需要哪些材料？如何在网上查询公积金？纯商业贷款能提取多少公积金？别担心，这些问题交给公积金在线。
0: 好的，各位，公积金在线正在为大家直播，我是王超。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这两天呢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来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报名二字了，诶，怎么回事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样一场活动了。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那我们将会携手亲子家庭来走进尧舜牡丹的盛世芳华馆，一起来体验扎染的奇妙的技艺。5月23号周六的上午，我们这边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扎染老师来亲手扎染的技法，您和您的孩子将以纯白的 T 恤

0: 为画布，亲手来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那活动的目前我们仅限30组的亲子家庭啊，那完成作品还可以获得非遗实践证书以及精美的伴手礼。那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这个时段回复报名二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信息啦。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也抓紧时间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平台上啊有朋友来提问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来反馈的问题，先来关注一下小鱼不会游这位朋友。他说，你好，换工作之后原来的单位公积金断缴，新单位怎么转接，连通缴断缴会不会影响以后的贷款资格这个情况。哎，两位同志可以来回复一下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0: 哎，好的，王彤同志，
1: 如果之前是单位缴，后来停缴了之后呢，如果再有新的单位交的话，只需要单位去在我们菏泽市公积金任何一个管理部去办理转移接续就行了。
0: 转移接续。
1: 对。
0: 好，
1: 如果单位不给交的话，个人可以办理，个人灵活缴存。第二个问题的话，如果是断缴之后呢，以前的缴存的余额是在可以计算贷款额度的。只要连续缴存6个月就可以可以使用公积金公积金贷款。
0: 那目前来讲的话，如果是说 A 单位公积金断缴了之后，他怎么样能够直接把原单位的公积金转移到后来这个新单位呢？这个情况。
1: 如果不是在菏泽市的话，只需要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办理转移接续，就会自动把咱那个菏泽市市外的公积金余额转到咱菏泽市。
0: 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也跟小鱼不会游这位朋友来回复了一下哈，您注意来锁定关注，我这边以简短的文字跟您来回复了一下。好的，各位，目前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也都正在为大家来开启，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朋友想来咨询一下，说家里有孩子上学，刚需自住，公积金能不能按月对冲还贷？不用自己每月再掏钱还款，这个政策现在咱们菏泽落实了吗？这个情况。
1: 对冲还贷现在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了。
0: 对，是的。好，那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您可以来实行这项政策了啊。您直接到咱们看，您是离咱们如果是菏泽社区菏泽市区，看您离哪个窗口比较近，你就直接带着相关的资料跟手续到咱们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啊。跟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好的，各位，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的问题，包括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回复的问题，我们都能看到，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可以来从我们的直播的方式，直播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和嘉宾在线来交流了。三部热线方式再重复一下，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好的，各位，另外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朋友来咨询的问题，先来关注一下平台有这位朋友来反馈的问题，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公积金贷款额度有没有提高，说夫妻双方目前最高能贷多少，这个情况。
1: 正常缴存的话，单子工是50万，然后双职工是现在是70万。
0: 70。
1: 对。如果符合像多子女家庭，还有现房、高品质住宅和那个双一流人才，和牡丹汇彩卡、山东汇彩卡，这样都可以叠加的。如果正常的话，现在的话最高可以叠加到100万。还有双职工是140万、145万。
0: 好的。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平台上哈也跟这位朋友就几个这个数字跟您回复了一下，您注意来锁定关注了。目前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也正在为大家来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了，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平台有朋友来反馈的问题，这样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反馈问题的时候哈，您尽量来以文字的形式来去提问，很多朋友会习惯用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形式，还会有很多的错别字，我们这边怕为大家解答的不够清楚。 精准。好，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有朋友来咨询说，你好，家里征

0: 信有逾期。那目前我的信用卡有小的不良的记录，还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审核卡的严不严？您指的这个小的不良的记录是多小呢？那这样呢，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回复您的问题，稍后再见。
1: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2: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1个人挨饿，
1: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2: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1: 厉行节约，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3: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4: 博地图，
3: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哪些条件？异地买房怎么提取公积金？都需要哪些材料？如何在网上查询公积金？纯商业贷款能提取多少公积金？别担心，这些问题交给公积金在线。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来到了8:47，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公积金在线，我是王超。那么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来自于菏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定陶管理部李通和王通两位同志啊，欢迎二位啊，一大早从定陶到达了咱们的直播间。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看有关于在个人住房贷款政策首付的比例啊，以旧代新啊，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哈，也是我们上周刚给大家去讲解过的，包括呢这个贷款的期限啊，贷款的利率、最高贷款的额度等等，您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咨询了。三部热线方式5700948、5800948和5900948。目前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音视频为大家来同步直播，各位好朋友可以把咱们的视频直播端来转发出去，让更多的好朋友来了解和使用公积金的政策了。好的，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啊，有一位朋友来反馈的问题，说家里征信有逾期，说信用卡目前呢也有小的这个不良的记录，还能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审核卡的严不严？那这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这边请到两位嘉宾跟您来回复一下。其实具体不知道您这个说的不良的征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可以的情况下，麻烦您描述的清楚一些。那就这个问题，王通同志可以来回复一下。
5: 目前我们审核征信是这样，如果是信用卡的话是，累计连续2年内连续4次，或者是2年内累计7次，如果是贷款的话是连续3次，或者是累计6次，就不符合我们的贷款政策，
0: 不符合政策。
5: 对，您可以那个通过我们那个中国征信这个网站，或者是中国人民银行，打印一个最新的征信，到我们最近的管理部啊，去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那个看一下，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及时的去办理。
0: 好，那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您到底这个征信是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只能先这样跟您回复一下，您先把征信不妨打出来，我们这边去看一下，看到底还能不能贷，对不对？我们只能是这样说。对吗？好的，目前热线上有一位张先生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张先生，你好，请讲。
6: 是这样的，我本人是个人缴的公积金，现在公司这一块好像是要，就是说给承担交这个公积金了，但是牵扯到个人比例这一块，我有一些疑问，想咨询一下。
0: 您请讲，张先生。
6: 我个人的话是个人比例是8%，公司这边说是他这边是5%，如果说我这边个人报停的话，再从公司这边走，就是代缴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7: 你指的是这个缴存比例有没有影响，还是整个一个在转接系统？
6: 对，一个是缴存比例这一块，另外呢是本身我现在是已经是在正常还贷中嘛，所以说我就是说，如果我再从公司这边再缴再走的话，有什么影响，或者是需要有什么改变没有？
7: 是这样，这个基本上

0: 没有影响。一个是这个交存比例的问题，交存比例的问题是在咱们规定的条例规定的是在5%到12%啊。这个如果到单位那边按5%，他们采取的5%的交存比例也是可以的。然后咱们在那个个人转单位，这个是随时可以转的，个人报停这边就可以转到单位，按职工缴缴。然后你的贷款那个是这个不没有太大的影响的，3个月之内建议哈，3个月之内就接续上，然后为了不影响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还款能力啊，这样的所以说基本上是如果是那个个人转那个职工交的话很顺利，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那个中间有什么曲折的，很顺利的话是不没有任何影响的啊，是这样。
1: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说我现在就是直接转到公司上面也没什么影响。
0: 哎，对对对，
1: 比例上都是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的。
0: 哎，对对对。
1: 哦，那行，那我明白了。
0: 好
1: 的，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2: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张先生？
1: 啊，没有了，谢谢。
2: 感谢您的来电哈。好的，各位，目前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啊，也都正在为大家来开启了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哈，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您直接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时段，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948甄选商城为大家来推荐的产品了。那么正所谓啊，抗衰做得早，年轻跑不了。今天呢，我们948甄选商城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适合年龄增长和皮肤干燥包括肤色暗沉的护肤神器，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了。它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滋养成分，能够深入肌底，为肌肤带来持久的保湿与滋养，而且呢，它还具备了卓越的修复能力，让您的肌肤焕发自然的光彩。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熬夜神药了。那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推荐它呢？因为它主打的不是猛药，而是润物细无声的长期陪伴了。那么价格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大家可以去免税店，或者是说您去官网上看一下，100毫升平时呢怎么也要大几百，甚至是上千元。那但是今天在我们948甄选商城，您什么都不用等，直接给到大家259元，就是趁现在我们把皮肤的底子给养好了，后面一整年您都是水光肌。259元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库存有限，手速一定要快，抢到咱们就是赚到啦。好的，各位，那么刚刚呢给大家来介绍了第七代小棕瓶，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款防晒哈，就是我觉得春夏季的护肤这个防晒当然是不能少的，挑防晒呢也是一门技术活，想要不踩雷，咱们靠谱的办法还是从大品牌来入手。那今天呢在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另外一款产品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么小白管呢采用独家专利的麦色绿技术，它可以在肌肤上形成一层保护伞，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衰老，还能够减少紫外线以及空气污染对皮肤的伤害。 SPF50 加的防晒指数，那市场价格488元的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今天在我们948甄选商城两支优惠活动是349元，就是算下来呢一支连200块钱都不到，那效期呢保证在一年以上，不是那种快过期的清仓货，大家可以放心囤，一年四季我们都离不开防晒霜的保护，所以呢强烈大家来多囤几支了。这个时段您可以来搜索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平台上有朋友来咨询的问题。无糖汽水，这位朋友说可以用公积金买吗？您这个问题回复的这个反馈的太笼统了哈。您指的什么呢？我这边再给在平台上跟您来回复一下。好，希望大家把问题来描述的清楚一些咯，可以在平台上继续来回复了啊。目前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也都正在为大家来开启5700948 5800

5900948，5900948。那么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大家依旧可以来去咨询了。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平台有朋友来咨询的问题哈，说你好，单纯的租房不买房，能不能提取公积金当房租？是可以的哈。

0: 回复一下。
1: 哎，是这样的，
0: 同志。
1: 关于这个无房之工啊，租房租赁就是本市的，咱们本市的租房租赁，它分三大片，一个是租赁本市的公租，公共租赁租房，一个是那个无备案的，
0: 就是、我们说的公租房，
1: 公租房，对对对，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备案的，这三个，但是我们一般指的就是那个第二个，就是租赁本市的商品住房，这个是指的就是我们那个夫妻双方，都没有房子。
0: 是
1: 这个名下都没有房子啊，这个是可以提取这个公积金的。具体我们的提取额度啊又分咱们的一些特殊情况的，也不是，比如说咱们在这个牡丹区、定陶区、楼新区，我们的最高额度是在我们普通的一个租房的，就是在1800，1万8，
0: 1万8
1: 每年啊，对啊，也可以是按月。提取是1500啊，然后符合多子女家庭的咱们这个本人及配偶可以不超过24000，这是这个这两个，然后第三个是那个新市民和青年，对，这个是看咱们这个就是定额和咱们这个缴存，可以按缴存额乘以12，这个这两个谁高，按照哪一个高可以选择进行选择提取。
0: 好，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平台上刚刚也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了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无糖汽水这位朋友啊，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反馈过来，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来分享，或者是说您可以来直接通过三部热线方式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这位朋友咨询的说，子女买房，父母的公积金能不能取出来帮孩子凑首付还房贷，政策允许吗？那对于这个情况，两位同志可以来回复一下。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家庭代际互助提取是针对咱们这个情况。目前为止哈，我们这个又延续了咱们购房家庭代际提取这个政策然后又增加了支持偿还房贷本息提取这个家庭互助提取政策，这样说就是从这个多方面的保证了咱们这个家庭之间互助，然后
0: 是
1: 然后那个能够帮助咱们那个养房难，解决养房难和那个购房难的问题。
0: 但是他在房子购买的这个年份上是有规定的，
1: 对对，
0: 这个要跟大家去说一下。
1: 这个
0: 确实，我们这边这个之前呢，过年之前也是跟很多朋友去说过这个政策，我们说可能这个政策到年底的时候就结束了，但是呢，这个政策确实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喜欢，而且呢，我们也是惠民政策，也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来去做了一个延续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好，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到整点报时哈，报时过后呢，我们这边会请到李通同志再次为大家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啊，解答一下代际互助的相关政策，我们稍后再见喽。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4: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2: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钟，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曹州路西向东的方向，西安路附近啊，压车三个红绿灯左右，有急事呢大家先来绕行一下。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康庄东路西向东，从人民北路的辅路到双河东路段，武汉路南向北两条路段目前呢是有缓慢通行2到3个红灯的情况，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呢，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了哈。昨天晚上啊，也是这个大风突袭，对不对哈？暴雨啊，还有这个闪电啊，电闪雷鸣的那阵雨，真的是下得挺大的。那么今天早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大风蓝色预警。

0: 了，但是呢这个气温啊今天还算是比较低的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看来今天这个风力还是没有减太多，所以呢今天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一件外套预防感冒了。好的各位，那么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公积金在线。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成熟的人生修行莫过于8个字，事在人先，情绪后至。遇事先解决问题，再消化情绪，先稳住局面，再安放心情。人这一生烦恼大多不是源于事情本身，而是被泛滥的情绪乱了方寸，遇事就急躁，受挫就内耗，一不小心就纠结抱怨，只会消耗心力，打乱节奏，让简单的事变复杂，该做好的事也半途而废。情绪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冷静和行动才可以。学会沉下心，不被脾气牵着走，不被焦虑裹着行，先专注做事，理性应对得失，把该扛的责任扛住，该处理的事情落地，稳住情绪方能稳住格局。先做成事，再谈心绪悲欢，能做到事在前情在后，便是一个人顶级的清醒与通透。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4: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2: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4: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2: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4: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5: 堵车不堵心，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6: 博地图，
5: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关爱出行每一天。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哪些条件？异地买房怎么提取公积金？都需要哪些材料？如何在网上查询公积金？纯商业贷款能提取多少公积金？别担心，这些问题交给公积金在线。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9:05，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公积金在线，我是王超。那么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上线嘉宾，来自于菏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定陶管理部李通、王通两位同志，再次欢迎二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参与进来，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好朋友来了解和使用公积金的相关政策了。好，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也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这边的活动了啊，大家感兴趣的情况您都可以来听一下。首先啊，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尧舜啊，那目前来讲的话呢，是咱们 这个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他可以说作为咱们全市唯一的企业啊，成功晋级了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

0: 大赛的决赛。那5月7号上午的10点到12点的决赛也是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姚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那优惠价格低到您心动了，为大家先来简单的介绍几款哈。首先就是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呢是39元，通通啊现场是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块钱就可以来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等等啊，真的是为大家来介绍不完了。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钟，姚氏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们一起来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了各位。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咱们非遗的扎染活动了啊！这两天也是不断的有很多的好朋友来咨询我们这个活动。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那我们将会携手亲子家庭来走进姚氏牡丹的盛世芳华馆，一起来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5月23号周六的上午，我们这边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扎染老师啊，来亲手扎染的技法。您和孩子呢将以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来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活动呢目前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呢还可以获得非遗的实践证书，包括精美的伴手礼。大家可以来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报名就可以来了解到详情了。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去解答相关的有关于公积金方面的问题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哈。三部热线方式再次为大家来重复一下，5700948、5800948和59009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平台有朋友来咨询的问题了。哦，那刚刚有关于这个代际互助的相关政策呢，我们这边会请到李彤同志继续为大家来去详细的解答一下。李彤同志，对于这个代际互助的政策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有好朋友想来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截止的时间。目前确实咱们这边没有，
1: 没有，
0: 对不
1: 对？
0: 对，你如果是说在这个政策时间允许的
1: 范围
0: 当中，大家抓紧时间去使用，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对于代际互助的相关政策咱们这边到底它符合的相关政策有哪些？那房子在哪一年买的是可以的等等，对于这个政策，您可以来详细的解读一下。
1: 嗯，是这样的，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有时间的购房时间限制的是在25年1月1号之后的购房。然后在有几个注意点大家需要注意，需要留意一下的。然后是在本人及配偶提取住房公积金之后，咱们开然后再接着来提取这个夫妻双方父母或子女的是一个是这个提取顺序咱们需要注意一下。另一个这个提取金额，就是同一套住房所有人的提取合计金额是不能超过咱们的该套住房实际支付的购房款的，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购房时间，提取时间是购房人父母啊、子女啊，应该在购房3年之内来提取。这个时间是新房的，咱们购买新房的是以购房合同备案时间为准的。如果是再交易住房的，是以契税的契税的出票时间为准的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这个咱们父母与子女之间进行房屋买卖的是没法这个享用这个代际互助提取的政策的这是这个购房家庭代际提取政策的一个注意点。另一个就是咱们新增加的这个偿还贷款本息提取家庭代际互助这个也是顺序上也是在本人及配偶提取住房公积金之后咱们夫妻双方的父母子女才可以再提取余额。这个提取金额也是同一套住房所有提取人的合计金额是不超过该套住房本次提取周期内的已偿还的贷款本息总和这个也需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另外一个注意点就是咱们这个是没有就是申请人就申请人是无公积贷款的，在咱们本市是无公积贷款的情况下这个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其他的
0: 这个对以上的这些政策还是要跟大家去说清楚的哈。其实这个政策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惠民政策大家如果是说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咱们抓紧时间去实行使用，对不对？
1: 对。
0: 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呢。

0: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平台上心如止水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哈，说我婚前买了一套房子，用的公积金贷款，但是目前呢还没还清。他说我爱人婚前也买了一套房子，也是公积金贷款，已经还清。婚后我们又一起买了一套，用的商业贷款，现在还能商转公吗？他说我爱人公积金里面的钱还能提取还房贷吗？那这算是三套了 ，A 两套，因为他有一套已经还清了，对吗？可以这么算吗？
1: 把这个商贷转成公积金贷款，
0: 对，是的。
1: 现在是以家庭为单位，
0: 是，
2: 已经用了，
1: 因为他那个配偶已经没有结清这套公积金贷款，没有结清，
0: 是，这是第一套啊，没结清，还有一套他爱人买的已经结清了，婚后他们二人又买了一套，是用商贷贷的，就是现在还能商转公吗？
1: 这个一是他是已经使家庭为单位已经使用了两次，是不可以的。
0: 好，
1: 再次他的如果就之前他即使另一个配偶没在使用的话，但是他现在对方现在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也是不可以办商转公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换个说法啊，王彤同志，如果是说他婚前就是反映人这位朋友婚前买的这一套用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假设说他把公积金贷款还清了，那目前的两次，也就是说他这边也结清了，他爱人也结清了，现在双方能把这个商贷换成公积金贷款吗？
1: 现在也是不可以，因为他家庭单位已经使用过两次，
0: 对吗？
1: 如果现在有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0: 是的，
1: 他是如果符合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话，是可以核减一次。
0: 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这边也在这个平台上哈，跟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就是目前是不可以的，对不对？好，那这样呢，我跟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心如止水这位朋友，您注意来锁定关注咯。好的，各位，目前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哈也都正在为大家来开启了，5700948 5800948和5900948，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反馈问题都是可以的。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哈为大家来开启的同时，您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直播平台的后方为大家一起来去反馈问题。我们直播平台呢今天也是音视频为大家来同步直播了，您可以把咱们的视频直播号来分享出去那么在您的朋友圈、您的家族群、朋友群等等，我相信啊，公积金来讲的话，在生活当中它的用处还是非常大的，有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如何去使用和提取的相关政策，包括贷款的相关政策，您今天都可以来咨询了。好的，各位，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3: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4: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3: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4: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3: 厉行节约，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5: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6: 博地图，
5: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关爱出行每一天。
3: 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哪些条件？异地买房怎么提取公积金？都需要哪些材料？如何在网上查询公积金？纯商业贷款能提取多少公积金？别担心，这些问题交给公积金在线。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9:16，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公积金在线，我是王朝。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上线嘉宾也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菏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定陶管理部李通和王通二位同志，再次欢迎二位。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关于在公积金方面的大事小情哈，也跟大家一起来去讨论一下。

0: 您看哈，刚刚在播放广告的时候也是跟两位嘉宾去讨论了一下啊，有关于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反馈的问题，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使用过两次公积金贷款买房之后啊不能使用的这样一个问题了。那我们也在刚才播放广告的时候呢去讨论了一番，那确实呢这个问题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争议，但是我们啊也期待一下看后续会不会有更加好的这样一个政策吧，好不好？好的，各位，目前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有朋友来咨询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蕊这位朋友说，你好，麻烦咨询一下，房屋装修或者是翻修可以用公积金吗？我先跟您回复一下，装修是不可以的哈，翻修的情况下呢，这边请到两位同志跟您来回复一下。
1: 嗯，是这样的。这个装修，尤其是这个新房装修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0: 问的人可多了，
1: 问的人比较多，
0: 是啊。
1: 然后看咱们那个往期的也有问这个，咱们这个装修提取哈，是指的不是装修提取，是大修住房。这个大修住房呢，需要咱们提供这个不动产证书啊，房屋安全，鉴定 C 级或 D 级的安全鉴定报告，包括大修的发票，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0: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修，可能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这个翻修了，
1: 翻修、
0: 对不对啊？他您这个翻修，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房子确实是要大修，所以呢才要去翻修一下，因为确实是这个房子比较老了，或者是说破损比较严重啊等等。那当然呢，这位朋友您听一下刚才李彤同志跟您说的需要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啊，您听一下
1: 啊。是这样哈，刚才说的是大修，大修是一种提取情形是可以的。
0: 是
1: 咱们的可能是翻建，或者是翻建，或者是建造，这还有一种就是翻建，也是咱们在那个平常说的这个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这个建造翻建的住房呢，也可以提取的。这个需要的手续，看您是在这个咱们的国有土地，还是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如果在国有土地上，也需要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者是不动产证书，还要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还有建造翻建的一个发票。这是咱们在国有土地上建房的。另一个就是在集体，就是咱们那个新农村啊，这样集体集体土地上建房需要提供集体土地使用证或者是不动产证书，然后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还有一个建造翻建的一个发票啊，这是我们那个建造翻建住房需要提供的一些手续。和刚才那个大修住房还有一定的区别。
0: 对，还不一样。
1: 对，
0: 好，我也在平台上跟这朋友来回复了一下。蕊这位朋友哈，应该是在听我们的节目了。我这边给您的回复是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大修翻建是可以的，但是呢两者提供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啊资料啊，对不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装修呢目前还是不可以啊，希望您来这个了解一下。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过很多朋友说，为啥装修现在是不可以提取，咱们确实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对，我们也后期来期待一下，看会不会有这个相关的政策来出台，好不好？蕊这位朋友说听到了，谢谢您，客气哈，很高兴能够来帮助到您了。好的，各位，目前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也都正在为大家来开启，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好的，各位，目前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也是有朋友呢继续来反馈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平台有朋友反馈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职以后暂时不上班了，公积金能一次性全部取出来吗？需要什么手续和材料？他现在离职之后暂时不上班了，有这个离职手续之后，想问一下还需不需要封存半年的时间呢？
1: 这个按提取政策是需要的，封存半年以后，是可以进行销户提取的。
0: 销户提取
1: 可以进行销户，就是咱们您刚才说的这个全部提取，就是可以来进行销户提取的。当然，我们需要提示一下的，咱们如果个人是可以再继续续交的。
0: 就是从您这个自由职业者方面是可以再去续交的哈。好，那这样呢我们也跟这位朋友来回复了一下。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平台有朋友来咨询的问题。说你好，夫妻离婚以后公积金账户房贷还款额度怎么划分，会不会相互受影响这个情况？
2: 如果公积金贷款的时候是夫妻双方共同贷款的话，是双方都有这个还款义务。当时留的话是主贷人的银行卡，会从主贷人的银行卡里去每月去定时扣款。如果是真的是离婚之后呢，房屋。

0: 分割之后呢，需要提供法院的判决协议，对这个房屋的归属啊，还有债务的归属啊，有一个明确的明确的那个分割，是这样，如果主贷人如果把房子判给配偶的话，需要配偶缴存住房公积才能把主贷人去剥离。
1: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刚刚我也在这个咱们微信平台的后方跟您来回复了一下哈，几个简短的字，回复的不能太多，这样呢，您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从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的上线嘉宾啊，直接来一对一的去交流一下都是可以的。好，另外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哈，这位朋友说。如果公积金贷款中途出现了失业无力还款，有没有缓冲政策和帮扶措施这个情况？
0: 像遇到突发情况的话，如果这个主贷人符合这个展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展期来减少这个月供还款能力。
1: 展期的时间是多久呢，王彤同志？
0: 最长的话是30年。
1: 30年，
0: 对，从他还款，从贷款的期限到最终的贷款期限，最长30年，但是还需要根据他的实际的还款能力啊，还有他的这个年龄，这样来
1: 这个要去计算一下，对不对？
0: 对，
1: 最长当然我没跟大家说过了，刚才您说的是30年，但是要根据他目前的个人的情况，可能要去计算一下，最多给他到展期多少年。是这个情况吗？
0: 对对对，需要给他计算一下。
1: 好好的，各位，那这样呢也跟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您注意来锁定关注了。好，另外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平台上有朋友来咨询哈，他说房子目前呢是全款买的，没有房贷，后期能不能提取公积金，什么时候可以提，能提几次，这个情况。
2: 是这样的，这个你是如果是在3年之内的，可以符合这个3年，这个就是和看你这个备案合同是没超过3年嘛？如果没超过3年的话，可以符合这个购房提取的，购房提取，
1: 购房提取，
2: 对，这个额度是刚才这个也说过，是不超过这个购房总实际支付的购房总房款的，
1: 是
2: 这个是可以提取的。
1: 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刚刚也从平台上以文字的形式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了一下，您注意来锁定关注。另外有朋友来咨询说，办理了公积金贷款之后，能不能用账户里的余额直接按月抵扣月供，不用自己再额外掏钱，这个情况。
0: 这个是可以的。现在基本上职工办理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呢，我们都去建议职工啊，直接办理这个公积金月对冲还款业务，减轻了购房的还款压力。像我们山东省内呢，也是出台了跨区的异地对冲业务，在我们那个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啊，可以办理。你比方说，如果在济南缴存住房公积金，带我们菏泽办理了异地公积金贷款，可以直接对冲济南的住房公积金，
1: 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在平台上跟这朋友来回复了一下，您注意来锁定关注咯。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也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平台有朋友来反馈的问题哈。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手里有钱想提前还公积金贷款，有没有违约金，随时能提前还款吗？是可以还的哈，就是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在我们节目当中咨询的也不只是一个两个了，他们总是会有这样的顾虑，说到底有没有违约金啊？违约金怎么计算的？可能对于这个咱不了解这个商贷这边是对是怎么去规定的哈？咱公积金这边再次给大家去强调一下，是没有任何的违约金的。这样呢，也跟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您可以来随时还款了，对不对？啊，手里面只要是有这个钱资金够了，您可以选择来对提前还款。好的，各位，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从定陶到达了咱们的直播间。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那我们就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好听的音乐啦。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八点三十分，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2: 喜报传来，摇扇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摇扇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摇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

0: 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5: 大家好，我是南方。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繁花似锦，初夏的风里满是奋斗的味道。向所有用脚步丈量市场，用汗水浇灌业绩的销售人致敬。无论您是奔波在拜访路上，还是坚守在电话旁，请记得备足资料，多一份细致，少一份疏漏。您为生活打拼的样子特别值得尊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6: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4: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7: 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1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2: 全世界每九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1: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2: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1: 厉行节约，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3: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2: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2: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2: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1: 实时路况，
3: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4: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钟，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武汉路北向南的方向，压车2到3个红灯，有急事大家先来绕行一下。另外，解放大街南向北81路附近，包括曹州路东向西，从青年路到青年西路段，两条路段目前都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当然呢，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辑。

0: 减533-111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了。今天早晨呢，已经将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降级为大风蓝色预警了，但是呢，今天气温却不是很高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北风4-5级，阵风6-7级，转南风2-3级，风力呢还是较大的，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件薄一点的外套了，预防感冒。好的，各位，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金融会客厅。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你是不是常常被工作、人际、现实与未来层层困住，终日奔波劳碌，身心疲惫却无法停下，人情往来消耗心力，不想应付却不得不周旋，理想与现实落差巨大，常常迷茫焦虑，无所适从？其实所有内耗与困顿根源都不在外界，而在于你看待生活的叙事方式。改变生活的本质从不是强行扭转境遇，而是重塑自己的内心叙事，换一换视角看待得失，换一种心态接纳缺憾，不再自我拉扯过度内耗，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解生活里的不如意，稳住内心节奏，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解生活里的不如意，稳住内心节奏，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当你更新了内心的叙事，一切烦恼自会迎刃而解，生活也会随之豁然开朗。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合作分行协助播出。
4: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订，期待您的参与。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1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2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2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2级、装修装饰资质2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2: 精准导航，
4: 贴心服务，
2: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关爱出行每一天，
5: 探讨金融话题，宣传金融政策，见证金融行动，凝聚金融力量。948金融会客厅。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您正在锁定到的是金融会客厅，我是王超。周四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上线嘉宾来自于青岛银行菏泽分行王清华、孙兴两位经理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关于在存款、理财、云养牡丹、芍药芳华活动等等哈，您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参与进来，5700948、5800948、5900948。那么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在这个时段，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金融头条。
5: 最新金融资讯，掌握金融行情，关注菏泽财经金融头条。
0: 好的，各位，先来关注到中国基金业协会呢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3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

0: 资产净值合计是 37.53 万亿元。中国期货业协会2026年3月份代理交易额 100.67 万亿元，代理交易量 12.36 亿手，营业收入是 39.62 亿元，净利润是 11.58 亿元，一季度行业累计实现净利润是 39.13 亿元，同比增长了 57.85%， 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1: 最及时的金融资讯，
2: 最接地气的金融动态，
1: 最实用的理财建议，
2: 最好听的明星理财，
1: 尽在98金融会客厅。
0: 好了，各位，再次欢迎王清华、孙兴两位经理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到王经理先跟大家就青岛银行、菏泽分行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目前呢我们所涉及到的一些产品啊一些贷款方面的政策啊，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王经理，来，时间交给您。
3: 大家好，我是青岛银行的理财经理王清华。其实我们青岛银行是成立于就是96年，那现在也是30个年头了。那我们
0: 30个年头，对。
3: 对，那我们青岛银行菏泽分行呢，哈，是也是20年是来到我们菏泽。它现在是有两家网点，一个是人民路网点，另一个是牡丹支行网点。这两家网点的话，就是我们青岛银行的，说一下我们青岛银行的产品。就是我们的产品也是比较丰富，像一些稳定存款类的，比如我们的一年期大额存单、三年期大额存单，这的话都是在市场上利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是的。
3: 我们一年期大额存单现在是20万起，是 1.65。对，我们三年期的新意存单也是，对于新客户来说，那是1万就可以起的，是 1.85。对，这是个利率还是在市场上是比较有优势的。还有是一个，就是我们呢，现在也今天也是比较巧哈，今天我们发售一个结构性存款。
0: 好，可以来介绍一下。
3: 对，我们结构性存款的话，就是时间也比较短，就是有150天和181天。那它的起购金额是1万起，它属于一个保本保底息，它的预计年化收益率底息的话是 1.0， 那150天是 1.0， 中档收益是 1.7， 高档收益是 1.8， 181天的底息保底收益是 1.2， 中档收益是 1.72， 那高档收益的是 1.82。 那这个结构性存款的话，它是纳入存款保险的。对于我们客户来说，就是又不想存一年太长的，那就可以考虑我们的结构性存款。它根据以往的来收益来测算，其实达到 1.7 1.72 这个收益率是很高的。一般再不济的话，就是保底是 1.0 1.2， 时间比较短一点。对于一些流动性比较强，就是可能短时间要用于资金的话，客户比较适用。
0: 这个也是说，对于很多就是想资金比较我们随时取啊或者随时存这样的一些客户，对他们来说的话比较好一点。对，
3: 对，因为它时间比较短。
0: 对，是的。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王经理这边也是就青岛银行菏泽分行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给大家去做了一下介绍，包括呢目前我们最新的这样一个产品，大家感兴趣您都可以来咨询了。那目前哈，我们的热线上有位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应该也是我们的这个老客户了哈。热线上正在等待的这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您，您久等了，请讲。
4: 喂。
0: 哎，是您，王先生能听到吗？
4: 可以啊。
0: 哎，是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4: 哎，我有个50万的存款，我想看看咱青岛银行有什么合适的产品吗？想存一下。
0: 好的，好的，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
4: 对的。
0: 哎，好的，这个情况。来，孙经理，哎。
5: 你好，王先生，就是目前哈，咱们有50万的存款，那这一笔收入来说呢，就是对咱来说也是可以做一个家庭资产的一个分配的。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青岛银行正好发售了一款存款增强策略的理财产品，我觉得您可以考虑一下。那这个产品呢，是它的期间呢是769天的。那起购金额呢是1万起存，它的业绩比较基准呢是在 2.0 到 2.7， 相对于咱们一年的定期来说，它的收益会比较高一点，和三年的定期来说，那它的收益呢就是超出于咱们定期存款收益。那这款产品呢也是承接于我们的一些定期存款，包括一些大额存单，一些喜欢高收益喜欢理财的一些客户的为这些客户准备的。那它的 策略呢，是一个是存款资产的打底，加一个优质的非标资产。

0: 那这个产品呢也是完全可以承接咱这一部分的定期存款的。您看您有意向吗？
1: 啊，可以啊，感觉听着不错呀。
2: 嗯，那您这样，王先生，您可以这个我们这边两位嘉宾今天节目当中10点半就会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您如果是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咱们青岛银行合作分行，找一下孙经理或者是王经理都是可以的。
1: 可以。那孙经理在哪个网点？
2: 好的。
0: 我在人民路青岛银行金东华庭东门这边。
1: 啊，行了行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2: 好的，您可以带着您的这个相关的身份证件啊，对，然后呢去到柜台去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哎，
2: 好的，王先生，感谢您对青岛银行的信赖，再见喽。那您看哈，孙经理，就是目前很多朋友想去这个，无论是说存款也好，或者是说想咨询这个理财产品也好，等等，他们都会去多方打听啊，就是看看目前来讲的话，针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非常不错的产品。就是现在好，他们更青睐于这种个性化的私人的这种定制啊，不是说我跟着产品走，而是说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呢，您的产品要跟着我走，看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针对我目前的资金，我的需求啊，看能不能有更加合适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政策或者是产品。就现在大家更青睐于这样了，哎，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针对各位好朋友您的个人情况，去给您介绍适合您的产品了。好的，各位，我们热线上目前有一位朋友在等待，正在线等待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是您，请讲。
3: 对，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行有没有就是国债类型的产品啊？然后我想存一个时间，就是5年期，想稍微长一点的。
2: 嗯，好，这个情况，哎，王总，来交给您时间。
4: 是郭先生是吗？
2: 哎，是的，郭先生。
4: 郭先生您好。其实我们青岛银行是有代销国债的资格的，就是我们每年的3月份到11月份，就是也巧了，我们最近一期的国债就是发售时间是在5月10号，也就这个周末。那现在发售的主要是以储蓄国债为主，这期的国债是凭证式国债，那它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3年期，一个是5年期。那国债的话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一个事情，对于买国债的话也是直接投资对于我们一些国家的项目建设，所以的话也是比较好。那国债还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财政部来背书的，所以说安全性是最强的，在我们中国。所以的话，您存国债的话，建议您，因为目前是降息趋势下的哈，所以您建议您存5年的，因为也5年的话也是比较难抢。如果您要是有意向购买国债的话，可以早早的来到我们青岛银行这个人民路这个网点，或者这牡丹支行这个网点都可以。这个是5月10号，也就是周天。您要是买的话，到时候可以提前，到8点半之前来到我们网点，到时候都可以直接购买了。
3: 需要提前开卡吗？
4: 对，这需要，这个凭证式国债是不需要开卡的。如果你拿着现金的话，是直接可以开的。如果你要是没有现金的话，可以直接开张卡，也可以存的，都可以，两种方式都可以。
3: 行，然后主要拿现金不太方便。
4: 就是你拿现金，对的，你可以上我们青岛银行这边，可以先开一张卡，开一张储蓄卡，然后这个钱的话转到这张储蓄卡里面，到时候直接就可以购买凭证式国债了。
3: 中午休息吗？大家？
4: 我们中午不休息，您可以都来，可以办业务。
3: 行了，我等中午下了班过去开张卡去。
4: 啊，好的，郭先生。
2: 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带着您的身份证件哈，郭先生。
4: 对。
3: 好的。
2: 哎，好，感谢您的来电。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15分啦，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合作分行协助播出。
6: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5: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7: 师傅，车子刹不稳，您帮看看什么问题啊？
8: 刹车片有点裂，不好调，换新的吧。
7: 啊，不好调还得换新的？嗨，你别蒙人了。
8: 喂，开慢点儿，有危险。
9: 大事不算，小钱打转，因小失大，事故就是这么简单。
6: 精准导航，
10: 贴心服务，
6: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0: 关爱出行每一天，
9: 探讨金融话题，宣传金融政策，见证金融行动，凝聚金融力量。948金融会客厅，
2: 好的，各位，金融会客厅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青岛银行菏泽分行，上线嘉宾是王清华、孙兴两位经理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刚刚呢也是通过电话的形式哈，您看有朋友来咨询到像这个存款啊，都是有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的存款产品啊，包括呢我们怎么样存啊才对自己来讲的话更大的利益化等等，您都可以来咨询。三木热线方式是哈，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您直接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请到两位经理人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青岛银行菏泽分行最受欢迎的这个理财产品了哈。感兴趣的各位好朋友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王经理、孙经理，可能目前来讲的话，很多朋友也是想咨询一下咱们青岛银行目前最受欢迎的这样一个理财产品是什么，怎么样去这个让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收益最多，或者是说怎么样趋于平稳等等，像这样的一个产品您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来，王经理
4: 啊，你好。就是我们青岛银行其实主打的理财产品是以稳健低波类的低波理财产品为主。那这个理财产品最大特点的话，它就是风险比较低，它低波低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波动比较低啊，然后它的投资的资产大部分都是非标资产，也就是说都是没有波动的一些资产。所以呢，对客户来说持有的话体验就特别好，因为
2: 比较安心，
4: 比较安心。
2: 对，
4: 因为之前客户受一些市场的影响，之前买的理财产品就是可能波动比较大一些。
2: 对，是的。
4: 有的客户也有一些受伤的情绪嘛。所以呢，我们这个低波的话，就是针对这些客户，他持有的话就是体验比较好，持有买了之后就比较安心。然后到期收益率的话，也是在市场上性价比比较高。像我们一年期左右的低波理财产品，目前的业绩准收益能做到2.35%。
2: 哟，这个算很高了，对不对？
4: 对，相比较我们的一年期定期，那确实是性价比妥妥的，真的很高。
2: 是的，王经理，您看，就是现在刚才你也提到了，近两年可能由于这个大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不太想再去投一些或者是买一些那种声称什么高收益高回报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了。它可能这种起伏跌宕性比较大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呢，如果是说起伏跌宕比较大，对他自己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刚才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比较稳健型的产品，反而这两年更加受大家的欢迎啊。我们不奢望能够有多么大的这个利益，只要让我们平稳的有这样一个收益就可以了。对不对？
4: 是。
2: 好，这个是理财方面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来咨询。哎，刚刚今天我们开头的时候哈，也跟大家去提到过这样一个情况哈，王经理、孙经理，云养牡丹还有这个芍药芳华的活动，这两个活动是怎么回事呢？两位可以来介绍一下。
4: 这云养牡丹其实是我们4月18号到5月18号推出的一个，就是一个菏泽牡丹文化再加上数字金融主题的一个活动。就是它也是今年也是首次推出嘛。也是它不是一个理财或者是一个投资产品，它主要就是免费线上养成兼线下打卡，就是我们青岛银行像我们人民路网点和牡丹支行网点都有，分别都有打卡点。就是这个需要就是下载我们青岛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在 APP 上有个专属的活动页，就是它可以做活动，领养一个数字牡丹，做任务。
2: 是这样。
4: 对。
2: 那目前这个活动还有吗？
4: 还有，到
2: 还存在哈。
4: 对，还存在，还存在。
2: 好，那也就是说目前您看是五月的，咱们现在是五月初。那其实现在芍药花还正在盛开当中，对不对？
4: 是
2: 大家都可以到咱们青岛银行，这个您从手机上下载一个这样的 APP， 然后呢去领养一朵牡丹或者是芍药，咱们也来种一种哈。这个其实还我觉得就挺好玩，它这个我发现你们就特别的贴合咱们本地的这样一个市场文化，也非常的接地气，像这样一

0: 一个文化，你看就主要把它突出了咱们菏泽本地啊。你看四月份五月份以来，进入到这两个月份以来，咱们整个菏泽市就是以这个牡丹和芍药为主了，对不对？
1: 是。
0: 现在芍药花还正在开放，大家可以进到咱们手机银行 APP 当中来去领养一朵啊，看看这个您养着玩玩看好不好玩了。好的，各位，这个呢就是咱们云养牡丹和芍药芳华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想咨询说你好，我正好听到节目，想咨询，我也是咱青岛银行的老客户了，现在也是想购买一款稳健型的产品，我在这边有存款，想咨询一下稳健型的产品目前有推荐的吗？可以来介绍一下
1: 啊，你好，就是我们青岛银行稳健的产品其实种类比较多一点，那时间的话也是从活期理财到像半年、三个月、半年期、一年期
0: 都有，
1: 对，都有。其实我们青岛银行对一些我们也有存款增强策略的理财产品，就是它属于一个超低波。那这个理财产品的话，就是更是稳健，就是我们像低波理财产品有半年期、三个月、一年期，那这个存款增强策略这个理财产品哈，它是两年期、三年期，它是弥补了很多理财产品就是都是一年期左右、一年以内，所以的话这个理财产品就是对于客户来说，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稳健型的，像两年期或三年期的定期存款来存。收益的话，它一般都是在 2.0 到 2.8 之间。对，对于客户来说，因为现在您想哈，现在三年期的大额存单也不过是一点多，那我们存这个两年期或者三年期，其实我觉着比定期存款性价比更高一些，也很稳健。
0: 是，至于这个收益的情况下，它确实是跟随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整个的环境啊，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波动，但是波动也不会很大，
1: 波动
0: 对对
1: 很小
0: 很
1: 小
0: 很
1: 小。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来反馈哈。目前来讲的话呢，黄河路与青年路路口东向西方向有两辆小车发生了碰撞，大家行驶在该处一定要减速避让慢行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东泰社区牡丹路与曹州路那边呢是有一节栏杆，目前呢已经跑到路中间去了，南向北的车道存在着安全隐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反馈一下，大家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提前把速度降慢下来。再来重复一下，黄河路与青年路路口东向西方向两辆小车发生了碰撞，另外东泰社区牡丹路与曹州路有一节栏杆跑到路中间去了，大家一定要减速避让慢行，是南向北的车道，目前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了。还有一个情况，刚刚反馈的问题，长江长沙路口的红绿灯坏了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小心经过，如果现场有交警同志的指挥，咱们一定要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了，我们也会抓紧时间把以上的问题反馈给相关的设施大队，大家耐心等待，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好的，各位，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交警服务热线。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1: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0: 关爱出行，
1: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10:30，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喜报传来，摇扇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摇扇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摇扇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0: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3: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

0: 禽兽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0: 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菏泽分行协助播出。农业银行商户驿贷，满足优质商户融资需求，资金有缺口一点就能有，呈现上额度足，免担保，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贷款额度可高达150万元，年利率3%左右。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5: 大家好，我是王旭。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清风拂面，晨光温润街巷，默默坚守，扮亮整座城市。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汗水滴进尘埃，以辛劳守护一座城市的清爽整洁。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不辞辛苦的环卫工人，致敬每一位用心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尧舜牡丹植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7: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8: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7: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8: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

0: 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菏泽交通。

0: 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北京时间11:09。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3: 每一天。
1: 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
1: 94.8整点播报。
4: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11:09，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昆仑路东向北的方向，在黄河西路的辅路附近，包括银川路南向北东方红西街附近、牡丹路南向北康庄路附近三条路段，目前都是有缓慢通行，两到三个红灯的情况，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呢，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另外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菏泽市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今天风力还是不小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带一件薄一点的外套了。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交警服务热线。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交警服务热线。
5: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6: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7: 你好，我是林芷。你是不是常常被工作、人际、现实与未来层层困住，终日奔波劳碌，身心疲惫却无法停下，人情往来消耗心力，不想应付却不得不周旋，理想与现实落差巨大，常常迷茫焦虑，无所适从？其实所有内耗与困顿根源都不在外界，而在于你看待生活的叙事方式。

0: 方式。改变生活的本质从不是强行扭转境遇，而是重塑自己的内心叙事，换一换视角看待得失，换一种心态接纳缺憾，不再自我拉扯过度内耗，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解生活里的不如意，稳住内心节奏，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解生活里的不如意，稳住内心节奏，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当你更新了内心的叙事，一切烦恼自会迎刃而解，生活也会随之豁然开朗。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3: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记忆。
2: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3: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2: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4: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 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2: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5: 精准导航，
4: 贴心服务，
5: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关爱出行每一天。
6: 我走南闯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求安全，求速度，求稳健。江湖朋友抬举，行走路上高看一眼。就凭政策新规记忆新鲜，948交警服务热线。
7: 政策新规记新间，948交警服务热线，欢迎大家来停留锁定频率，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各位好，我是陆燕。今天呢是周四，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交管支队综合管理大队的蔡仁云蔡警官，以及执法监督大队的戴宪之警官。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5700948和5800948。驾车出行的各种问题，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走进来和嘉宾直接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的话，微信平台也正在为您开通，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接下来首先来走进我是你的副驾驶。
8: 开车不孤单，他是你的专属副驾驶。948交警服务热线，爱上你的副驾驶，
9: 为您传递爱车用车小知识。
10: 机动车报废标准是什么？
11: 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副驾驶。一，达到国家规定使用年限的； 二，在用车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有关要求的。三，在用车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有关要求的。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三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即达到报废标准。
12: 关注交通，服务出行，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马上开始，
2: 服务电话5700-948，5800-948。
7: 5700-948和5800-948正在全线的为您开通，各位好，正在为您直播交警服务热线，为您有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来自我们综合管理大队的蔡瑞云警官以及综合执法监督大队的戴宪之警官，热线为您开通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为您开通当中，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这个交警服务热线，同时在我们的网络上好品山东的决赛啊。电商直播大赛的决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的这个决赛呢就即将锁定我们的战局了。现在您还可以来锁定尧舜牡丹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在今天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真的非常的火爆，刚刚我刷进去之后想拍几单咱们的面膜，发现根本抢不上啊，这个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好运气。当然除了面膜还有其他非常多的一些尧舜的产品，首先呢是牡丹柔顺洗发水、养护的护发素、植萃的沐浴露啊，这是一个三件套，原价呢是39元，现在通通的是16.9元啊。这个抑菌的洗手液原价19.9元，现在是6元就可以包邮到家，我刚想抢洗手液来着，一点没抢到呀。还有丝绒哑光的唇釉，原价呢49元啊，现在呢是12元。灵透的粉底液原价是69元，现在呢是16元。牡丹玻尿酸的蚕丝面膜原价是每盒36元，今天这个时间是10元一盒。还有洗护套装原价是190元，现在活动价140元。另外呢，护肤三件套原价是693元，现在活动价199元。新款的时光磨合，原来呢原价是298元，现在是现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现价68元，现在就可以到这个直接搜索我们的尧舜牡丹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下单购买咯，支持家乡好物，我们一起抢实惠，也支持我们的家乡品牌。各位啊，还有不到啊，还有50分钟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现在抓紧时间来下单，还有最后的优惠在等待着大家咯。好，各位，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
13: 车厢里就是人间烟火气，
14: 路程很长，一起去远方。
13: 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7: 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欢迎大家来听六色零频率，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昨天有一则新闻啊，真的是炸翻了全网了。聚焦到了开门杀、好意同城啊、搭车借车等等，最高法发布了司法解释。昨天呢，正式发布了关于这个若干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呢，将在6月30号，2026年的6月30号开始正式的施行。这份新规呢，一共有12条，针对大家日常非常关心的开门杀呀、搭便车呀、借车呀等等交通事故赔偿的难题，明确责任划分和赔偿的规则。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开门杀啊，开门杀就是什么下车这个开门不看，对吧，直接开车造成的这样一个事故或者说这个损害。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啊因为开门杀小小的这个疏忽，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那么现在呢，根据咱们的这个新规的规定，开门杀啊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明确保障， 保险先行赔付我们的受害人。受害人是可以直接要求承保该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保险公司不能以乘车人不是保险人为由来拒绝赔付。那不足部分呢再追责，如果保险赔偿之后呢仍有不足的，再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原来的时候呢非常难追责，你比方说如果这个咱们的驾驶员是起到了这样一个提醒的这样一个义务或者是这个责任啊，可能在后期追责的时候呢他们不再是一个当做一个整体来

0: 进行赔付。那现在呢，被要求驾乘人员是一个整体，受害人可以向该乘车、乘车人和司机来要求共同这个赔偿。那商业险保险公司也不得以驾驶人或者乘坐人不是这个三者的一个要求来进行拒赔，这个是不允许的哈。这是明确了开门杀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责任。另外呢，就是好意同城，其实就是咱们说的搭便车，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非营运的车辆无偿搭载其他人，比方说同事啊、朋友啊，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搭便车。那么搭便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减轻责任。那如果发生事故造成搭乘人的损害，机动车使用人主张减轻赔偿责任的，法院是予以支持的。那么一些情况例外，比方说机动车驾驶人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不能减轻责任。那法院也会综合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事故成因以及司机的具体的行为来判断是否来构成重大损失。另外呢，保障超龄劳动者，就很多时候呢，超龄劳动者申请误工费的时候是被驳回的。那么新规也特别强调了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然在工作人群当中的权益保护，支持误工费的赔偿。侵权人不能简单以受害人已退休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因为只要受害人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实际产生了误工的损失，法院就应当予以支持这个误工费的赔偿请求。这是我们所说的搭便车，也就是好意同城。那么还有就是理清借车租车的责任，谁开车谁主责。就是在租赁或者说借用机动车的情形之下，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使用人承担全责，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承担责任，实际的开车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车主有过错才需要赔偿，比方说我们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只有在损害发生时有过错，就是你比方说我明知我的车有故障了，但是我还借给他了，我明知我的这个车胎已经到了濒临报报废啊，或者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边缘啊，这种情况下，打个比方啊，如果你还是要借给他的话，这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在过错范围之内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所以各位啊，能不借车不要借车。所以这项司法解释的出台呢，其实不仅为交通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了更坚实的权益的保障，我觉得更为广大的车主和驾驶人的责任划分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啊，也理清了思路。如果你或身边人近期遇到类似的交通纠纷，或者是可以重点关注这些即将实行的新规，敲黑板划重点啊，这是6月30号开始实行。
1: 为什么去上班啊？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精准导航，
5: 贴心服务，
4: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关爱出行每一天。
6: 车厢里就是人间烟火气，
7: 路程很长，一起去远方。
6: 948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7: 948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停留锁定频率，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我是陆燕，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正在为您开通，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有任何的出行问题，或者是跟针对我们刚刚啊最高法出台的这个司法解释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您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走进节目，5700948和5800948。今天呢是周四，为各位有请到的是来自我们综合管理大队的蔡瑞云警官，以及执法监督大队的戴先知警官。热线为您开通5700948和5800948。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发报名报名报名啊，到底什么活动这么热呢？各位，948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的盛世芳华馆，一起来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报名非常的热情，应大家的需求，现在继续加推5月24号的上午场次。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啊，亲手捆绑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活动呢仅限30组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之后您还可以获得非遗时间证书以及精美的伴手礼。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报名就可以咯。

0: 车厢里就是人间烟火气，
1: 路程很长，一起去远方。
0: 948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1: 948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刘先生啊问咨询了这个好几个问题哈，我们挑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展开来说一下。这个刘先生说到了，他说他可能之前发生过交通事故，事故责任也已经认定了，那现在对方呢拒绝履行赔付的这样一个义务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驾驶员应该怎么办呢，戴警官？
3: 今天上午我有一个同志就过来来反映的就是情况了，就是他交警出了一个证明还不是事故证明，哎，一个车辆这个压死了他的这个一个养了一个宠物，哎，养了一个宠物呢，然后他说他这个东西就是说，交警啊为什么也就是说也不那个就是说。不给调解调解，我说我没有得到赔偿这个问题，哎，就是和这个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就说一下呢，就是说对于道路交通事故呢，这个咱们这个交警的义务呢是划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厘清这个事故的这个原因。如果呢双方这个共同申请，要求这个调解。哎，咱们交警可以喊来这个双方的当事人，进行调解，哎，这个肯定也是为了化解矛盾，这个维护社会稳定，是吧？这个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一方不同意调解，咱们交警也没有强制性的这个义务要求这个另一方到场。
2: 哦，哎，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这个拒不接受调解，
3: 我不想调解，
2: 我就不想调解，
3: 你想调解，我不想调解，
2: 哎，
3: 对不起，这个事他就调解不，就是你他对方连配合都不配合，他怎么能进行这个事故的这个履行赔偿呢，是吧？有的呢，这个啥，这个很好说，就是双方来大差不差，是吧？哎，你要个数，我要个，我喊个数，然后大家这个中间叫交警中间的再给
2: 协调一下，
3: 协调一下，
2: 沟通一下哈。
3: 但是呢，有的如果说不同意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呢就是只能到这个人民法院拿着认定书啊，去提出这个民事的这个诉讼。民事诉讼呢，这个肯定没有这个调解的快。哎，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法律途径。其实法律途径呢，当然这个到了法院啊，它比咱交警呢更规范。因为啥？这个就法院它这个，你比如说误工啦、护理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些赔偿，它算得很细。当然法院也有庭前调解。也有庭前，
2: 之前也有调解。
3: 也有调解，调解呢，然后这个这个都可以这个得到这个赔偿。然后呢，也可以双方可以到这

0: 个由那个事故这个道路交通就是那个委员会，
1: 嗯，
0: 哎，就在咱大队里头，如果双方都同意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来进行调解，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哎，
1: 就实际上前期还是以调解为主，
0: 嗯，
1: 如果实在调解不成，
0: 嗯，
1: 或者是
0: 对有一方不同意，
1: 不同意，
0: 哎，
1: 再走法律程序。
0: 法律程序也是一个途径，哎，你不行，那到最后咱申请执行，是吧？
1: 嗯，
0: 你又该赔我2万3万的，是吧？你到最后你就赔偿我，那到最后。如果是上升到最后判决，到最后履行的阶段，
1: 嗯，
0: 到最后他会到执行，
1: 嗯，
0: 到最后你比如说限制你的出行，
1: 嗯，
0: 限制这个对方的出行啊，
1: 嗯，
0: 限制对方的出行，限制对方的高额消费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就是最后的这个赔偿的这个方式，
1: 嗯，
0: 哎，嗯，就说这个事呢，就是说因为毕竟交警的主要职责还是。这个厘清事故的原因，划定事故的责任，哎，他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1: 嗯，已经结束了，
0: 哎，已经结束了，哎，这个如果说双方需要这个赔调解，可以给交警说，交警就把对方一块儿喊过来就可以，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哎，这是法律有规定的，
1: 嗯。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哈，关于这个，你比方说对方拒绝啊，这个履行他自己的这个义务，
0: 对，
1: 有几种啊这个情况啊，第一还是以调解为主哈，
0: 嗯，
1: 那如果对方拒绝的话，我们正常还是该走流程走流程。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有位朋友咨询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说我想给咱交警提个建议，像长江路啊匝道进入主路的地方，应该安装一个交替通行牌儿。这个时候呢，
0: 嗯，
1: 这个交替通行如果啊没有排队，或者说这个没有排队缓行的情况之下，明确到底谁该走啊，能够这个确认一下，明确一下。之前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是从左侧并入右侧，我是在他前面，他追尾到了我的这个右后方，结果还是我要承担50%的责任，我就认为这个非常的不合理哈。好，这个情况。
0: 这个事儿呢，这个那天，啊，我们的支队这个副队长王亮副队长已经把我们喊过去了，
1: 嗯，
0: 他说这个事儿，哎，为什么这个匝道就不光是交替通行的问题，
1: 嗯，
0: 就说为什么这个长江路快速车道这个下车道这么堵，
1: 嗯，
0: 这个堵的原因是啥？
1: 对啊，
0: 哎，这个事儿我们。在一块就说这个问题了。
1: 对，据我了解，也应该用高点拍摄航空这个无人机拍摄，拍了这个2天的这个时间来分析这个数据和车流哈。
0: 对，
1: 嗯，
0: 这个一个呢是肯定那个时间段是个下班的点，大家车辆非常多。
1: 哎，对，车辆。
0: 第二个就是有些车辆呢，就是在那个他在这个下了匝道之后，他很多车道变成一个车道。
1: 嗯，对。
0: 哎，是吧？然后呢，这个车辆呢有些。在这个中间呢，就是
1: 再有一些这个没有那么规矩的，没有那么规范的，
0: 插进去，
1: 哎，对对对，
0: 插进去。这个交替通行呢，说句实话，也耽误咱的时间，
1: 嗯，
0: 也耽误咱的时间。看看就是下一步，我们要么对这个变道的车辆要进行处罚，
1: 嗯，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方式。能更好的在那个下班的时间呢，就那一实际上就是40分钟的时间，
1: 是上下班的时间，
0: 哎，
1: 啊，应该是，尤其是晚高峰，
0: 对，
1: 就是
0: 40分钟，
1: 是
0: 啊，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内，看看怎么样能最大限度的让这个车辆呢得到就是说快速通行，
1: 嗯，
0: 哎，当然也不能说太快。因为啥？你如果就是太快了，这个当时给那个我们这个王亮这段就说这个事儿，你太快了，下一个路口受不了。
1: 嗯。
0: 下一个，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就是这个人民长江，哎，左转车道下来，
1: 嗯，
0: 下来之后左转车道，你那个中山路和那个中山路那个地方。他就受不了，他就毕竟他这个路
1: 他实际上
0: 汇
1: 入的这个路又短
0: 又
1: 窄，
0: 又窄，
1: 啊，
0: 也不窄，但是呢，
1: 太短了。
0: 车辆对他这个路途太短了，到最后你如果放的快。
2: 齿人诗诗，五月致敬劳动者。春风化雨润心田，匠心育人手初心。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热爱点亮梦想，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让我们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致敬每一位用心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0: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九四八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0: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1: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0: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精准导航，
3: 贴心服务，
0: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关爱出行每一天。
4: 车厢里就是人间烟火气，
5: 路程很长，一起去远方。
4: 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各位好，我是陆燕。今天呢是周四，为各位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交管支队，我们的综合管理大队的蔡瑞银警官，以及执法监督大队的戴宪之警官。热线为您开通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正在为您开通，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哈。刚刚半点之前我们说了一个二天之后自己成为事故一方了，我们稍后先停一停，先回复我们平地物流这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我的车停在哪里？停在第一不影响交通，也不是机动车道，也不是非机动车道啊，被贴条了，都停了快两年了，没有贴过一次。这还有一个问题啊，既然违法必究，但执法要公平啊。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其他的车辆都没有被贴条，而且我观察了好几天，到现在还有停放的车辆也没有贴条啊，这个太不公平了啊。没有具体说停在了哪里，只是说第一不影响交通，也不是非机动车道，也不是这个机动车道，那是哪里？绿化带上吗？绿化带上是哪里？
7: 是城管贴的吧？
6: 就是绿化，你如果停绿化带上，
7: 是城市管理部门贴的吧？
6: 城市管理部门
7: 是园林部门贴的吧？
6: 园林部门，那您看看您就停在了哪里？是这样吧？打电话好不好？5700948和5800948，你描述一下你的这个车停在了哪里？这个你说的大其他的这个车辆都没贴，或者说目前还有停的，它这个是不是同一时间停的？或者说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这些车辆在不在？咱们先确定这是两回事儿啊。那如果说这个您对这条违法有异议，您可以按照正常的流程来申请复议。你比方说，我觉得首先我的车不影响交通，我也不是机动车道，我也不是非机动车道，这个我停到这里没有问题，那您可以按照流程进行申请这个撤销或者是复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才是，同时几辆车都停在这里，只贴了您，那您只要能拿出相关的这个证据，我觉得咱们是可以报给咱们的这个纪委啊，或者说这个相关其他的这个监督部门来进行监督的啊。停在了工地门口，两三年没动工了。这样哈，这个我刚刚说到的两点，我不知道你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方便，现在可以打电话我们沟通一下，如果不方便，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两点，你来这个进行复议或者撤销的申请，好不好啊？好的，各位，那如果您也有其他的问题，通过咱们的热线您可以走进来，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

0: 接听数千部热线是因为信任，
1: 每年近20000分钟真诚沟通是一份重任，
0: 每一份来自听众的认可成就一种责任。
1: 关注交通服务出行，948交警服务热线，
0: 948交警服务热线，
1: 给你值得信赖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各位好，我是陆燕啊。我听到我们的这个电话响，应该是有朋友走进来了。那这样，如果大家在有这个出行的问题的这个地方的，或者有这个出行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热线来走进节目，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正在为您开通，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0: 这个我们后台的这位朋友说到了，这个停在了工地门口，这个工地已经两三年没开工了，应该是停在了那种。
1: 我个人感觉说，可能还是得是道路。
0: 啊，对，就是。
1: 你看看吧，如果说确实不服了，你可以申请复议，上到那个接受完处罚，但是接受处罚不要交钱。
0: 嗯。
1: 就是、然后去这个咱那个支队北门。
0: 嗯
1: 嗯，但是呢，如果确定，如果他别管是啥，他如果是道路上的话，那也不行。
0: 是的哈。
1: 嗯，因为有可能人家有人反应。
0: 是。
1: 有群众反应。
0: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两个情况哈。第一个情况，如果你对你这条违法有异议，按照正常的流程来申请复议。那如果说这个您对在这个咱们的民警执法的过程当中对他的执法流程有异议啊，也可以向我们的纪委来反映。你比方说，哎，为什么只贴我不，他们都不贴？咱们只要取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进行举报啊。好，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热线上正在等待的朋友走进来，5700的朋友，你好，黄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黄先生，您请讲。
2: 我那个有一个在那个违法，当时我也打电话复议过，他今天给我回复说是他摄像头没有看到那个施工的人员，因为他当时因为施工栈道，我这儿压了一些实线，我为了躲避那个施工拔草的工人，所以说他说是查了一下录像或者是摄像，他就没看到有工人在施工，但是确实有。
1: 什么时候的事？
2: 这个是四月几号？4月7号。
1: 你说的这个交通违法，就是说你的提出的理由就是，当时有施工人工人在前面，所以说你变道了，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1: 哦。
2: 你这样啊
1: 。你再给他回个电话，你说说你看看哪个路口，什么样的路口？
2: 福南街和这个长江路的交叉口，我是坐专车，我是从东往西，从西往东，然后到福南街坐专。
1: 上北走是吧？
2: 上北走，送孩子上学，我每天早晨都从那儿过，都不会违法，因为我每天都在过。
1: 你这样啊。你再给他回个电话，有可能啥不？你那个路啊，路非常大，你看那个路非常大是不？这位同志，你可以提醒他一下，你看看，因为啥这个，我就不能啥了。你可以再把这个电话给他回过去，你说你看看能不能看看对象，或者是南方从南往北走的这个，
0: 就是你的行车轨迹。
1: 哎，不，加工视频。
2: 我知道。他的工人，他就有一部分在拔草，有一部分在拾道，他就占了一部分，我是坐砖道。
1: 你写的时候你写清楚点，然后看哪地方能拍得清楚，因为咱这个摄像头啊，有时候你从这个，对，你从咱这个这个从西往东照这个摄像头，它不一定能拍出来了。所以说呢，你比如说你可以提醒他，你可以调取一下子从南往北照，或者从北往南照的，或者是对象的这个摄像头能看得清楚点。因为啥？你咱这个交警啊，有时候就是看这个东西，反正咱因为你叫咱看。

0: 他确实你们两个大柱子挡着，咱看不出来是啥情况，是吧？你可以履行这个法律程序，这个没问题，就是你可以在写的时候你可以写清楚点，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在路口的哪个位置，哎，什么情况，使什么功能，画表现啊，什么东西的，是吧？你说清楚点，然后咱回来更方便找。但是如果说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出的话，那咱还得给他维持。
1: 哦，那是，那你如果说你那个地方，我说了他那个认账的位置是个盲区，我就没找了，我不认了。
0: 你看，他盲区，他会是肯定是一个方向的盲区，他不会是四个方向的盲区，明白不？
1: 哦，
0: 你比如说，
2: 方向都掉一下。
0: 你比如说，你从西往东往北左转弯，对吧？从西往北左转弯，没问题吧？是吧？然后呢，他这个摄像头，他只能从西往东照。他看不出来你拐弯之后的情况，所以说你回来写的时候，你写因为你麻烦可以调取一下子这个从南往北照的地方，他不看
2: 这其他方向
0: 吗？哎，对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因为摄像头是死的，但是他不会有这个，那你除非很远，不在路口之内。如果是路口之内，一般人都看得很清楚。
2: 是，但如果很远的话，和您的这个违法发生可能又没有直接关系了。
0: 哎，对，
2: 他只有近了才有关系。
1: 他本身他就是在路口那个位置，
2: 是刚刚对刚刚戴警官已经非常清晰了说的，您可以到咱们的这个81和太阳路口交警支队来申请这个，对，申请的时候您向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表明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好不好？几个方向的视频台是不是都能调一下？
1: 好嘞。
2: 哎，好，那就这样了。
0: 哦，
2: 哎，好，
1: 谢谢，
2: 再见。来关注最新的提醒啊，脚踏实地说了，丹阳和桂林路桥下的信号灯不亮了，现在交通有点混乱啊。是的，这个因为停电，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好几天出现故障好几天了，那现在呢这个稍微通行有点混乱，再加上孩子们啊，中小学的孩子们今天春假结束，开学第一天，肯定目前在各个中小学周边啊停车的这个家长呢比较多，接送孩子的家长呢比较多，会影响到我们的通行，所以我们再次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开学的第一天，春假开学的第一天，路上的交通状况呢可能比前两天假期当中呢更为复杂一些，矛盾也更突出一些，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我们的这个放学的车辆。
3: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4: 上汽大众 ID.1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6162-888，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6: 阳山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阳山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阳山牡丹毛胡同店、阳山牡丹谭府店、阳山牡丹自来水店、阳山牡丹机场店、阳山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阳山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7: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8: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7: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9: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948好物推荐，你的品质生活宝典。

好，我推荐这个时间段带大家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咯。咱们的甄选商城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的一款很多这个女士都非常喜欢的抗衰产品，所谓抗衰做得早，年轻跑不了。九四八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适合年龄增长、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的护肤神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滋养成分，而且具备卓越的修复能力啊！它现在是这个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了。为什么到了第七代还依然能够长盛不衰？依然是它润物细无声的长期陪伴。说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蕴含了丰富的保湿成分和抗氧化的精华，不仅能够这个深层的滋养肌肤，还能够有效的修复因为干燥环境带来的肌肤问题。白天晚上都可以使用，白天使用啊，能够给我们肌肤增添一道保护膜，能够抵御污染、紫外线、外界侵袭。晚上使用能够抓住黄金八小时，将营养输送到皮肤的深处，流动性很强，非常的好闻，淡淡的香味，不油腻，而且也不粘稠，轻轻推开很容易被吸收啊。现在呢，这个原本啊100毫升关起上千块，今天咱们什么都不用等，九四八甄选商城给大家炸穿地心价，只要259元。现在趁今年啊，趁现在把一整年的水光机都安排到位，259元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库存有限，手速一定要快，抢到就是赚到。搜索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九四八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九四八甄选小程序来下单购买。九四八甄选商城，你的放心支选，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好的，各位啊，如果您在我们的节目之外仍然有想要跟我们沟通交流的，现在可以直接在公众号回复交通两个字，加我们小客服的二维码，然后告诉他您要加交通群就可以咯。好的，各位，感谢您关注今天的交警服务热线，感谢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感谢我们的两位上线嘉宾，我是陆燕，各位明天见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2: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3: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3: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紧去。
5: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及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6: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厉害。

0: 的人生捷径曾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读懂复利的力量。硅谷投资人埃拉德吉尔做事从不爱计较一时得失，合作里总主动让利，默默承担多余成本，从不张扬分毫。看似吃亏的举动，却让纳瓦尔每一次的合作都想到他，彼此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复利。纳瓦尔曾说，财富、人脉、学识、成长，世间所有高阶回报全都源于复利。复利从不会立刻兑现结果，前期漫长平淡，难见分毫涨幅，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沉淀，就会迎来爆发式的指数增长。长久深耕，持续向善，默默沉淀，时间终会看见所有坚持，回馈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厚报。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2: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4: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3: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4: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3: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4: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3: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

0: 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下班快乐主持人殷从。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是致敬，也是看见。我们看见车轮后奔波的汗水，看见高楼外悬挂的身影，看见清晨扫过街道的第一缕晨光，看见深夜点亮病床的那盏暖灯。劳动是让世界转动起来的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力量。致敬每一位在各自的轨道上让生活向前、让城市发光的你。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电击焊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时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击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击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击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可下单。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2: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记忆。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2: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2: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我们这代人早已慢慢学会了祛魅，对权威、职场、浮华表象被过度追捧的人与事，一句不过如此便清醒抽离，看透本质。适度祛魅让我们不被世俗滤镜裹挟，不盲目跟风盲从，活得通透独立，守住内心清醒。可过度祛魅只会消耗所有热爱与热忱，把一切都归于功利，日子变得寡淡麻木，事事都觉得无趣无味。人这一生最高级的能力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学会覆媚，不是盲目追捧，不是自我欺骗，而是看透生活平淡本质，依旧主动为日常赋予温柔与意义。祛魅是清醒自保，覆媚是热爱生活，看透世事依然心怀热忱，才算真正读懂生活。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师傅，车子刹不稳，您帮看看什么问题啊？
1: 刹车片有点裂，不好调，换新的吧。
0: 啊，不好调，还得换新的？嗨，你别蒙人了。
2: 喂，开慢点，有危险。
3: 大事不算，小钱打转，因小失大，事故就是这么简单。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3: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0: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3: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4: 他们是白袍加身的医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无影灯下凝神，急诊室里奔跑，病床旁轻声抚慰，日夜兼程，只为守护生命的光亮。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都是对职业最深的担当。让我们一起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这世界最温暖的逆行者。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医生，
10: 我将竭尽全力治病救人。
4: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1: 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3: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2: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2: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3: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1个人挨饿。
2: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3: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2: 厉行节约，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4: 春有风，花不误。
5: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我认识一位做烘焙的姐姐，最开始在小区里默默接单，每天坚持用好原料，慢工细作，用心打磨每一款蛋糕。她不急于扩大规模，盲目接单，始终把口感和品质放在第一位，用耐心和诚意对待每一位客户，口碑在邻里间一点点积累起来。前两年低调深耕，然后一直都有老客户主动推荐，订单源源不断。如今开了自己的工作室，靠品质和用心稳稳立足。荷花定律就是这样，前29天默默生长无人在意，才开满一半池塘，直到最后一天一夜开满了池塘。人生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经验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慢就是快，慢不是拖延，稳不是躺平，而是不急于求成，不慌不忙，在无人问津时默默蓄力，一步一个脚印，看似缓慢，实则最扎实。一点一滴积累，看似平凡，终会迎来厚积薄发。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缤纷的新车资讯，全面的车型分析，客观的专业点评，948车管家马上起航，
3: 马上起航。

下午好，各位，北京时间是4:02，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4.8，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948车管家，我是主持人木然。那么在5月7号啊，周四的时间，又来和各位去聊汽车了。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发布给我们就可以了。微信公众账号呢，直接来搜索菏泽交通广播啊，任何的这个选车类的问题，都可以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去讨论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咱去聊一聊这个中国车企的一个全球销量啊，这也是近期的一个大新闻，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目前中国车企的全球销量位居全球第一啊。那这个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啊，说这个日本的车企啊，你像尤其是以丰田这个打头的，那几乎就是全球汽车工业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呢，2025年的时候，这个格局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啊。中国车企2025年全球累计销量将近2700万台，那日本车企呢，大概是2500万台。这是2000年以来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第一次丢掉全球销量第一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变化呢，其实不只是简单的排名的变化，而是全球汽车影响力版图的开始的重构。那这里啊，我们先把这个口径给说清楚啊，说的是这个中国车企销量啊，不是说中国市场一年卖了多少车，而是中国自主车的品牌车企在全球范围内卖出去的新车的总量啊，它是覆盖全球市场啊，包括在国内啊，也包括在海外啊，不只是统计在中国大陆。那这个这里面呢，是不包含大众啊、丰田、本田这些合资品牌啊在中国卖的车，而是中国汽车销量，就指的是中国境内所有的新车销量。那里面有自主品牌，也有合资品牌，也有特斯拉这种外资品牌。那前面看的是中国车企的一个全球竞争力，那后面呢，看的就是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有多大啊。所以这件事儿最关键的地方啊，不是中国市场本来就大，而是说中国品牌开始从海外开始从国内市场真正打到全球的海外市场。那以前我们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汽车的市场啊，那很多人没有感觉，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去出差或者是去旅行的话，你会发现中国车企卖出去的车啊，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个阿联酋的停车场啊，英国还有巴西啊等等，那甚至啊开始挤进那些原来属于日系、韩系啊、欧美品牌的地盘。那我看了很多媒体解读啊，说这个全球销冠，那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咱这个中国新能源的竞争力变强了。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只是这一点吧，更关键的是中国车呢，在第一次的全球汽车工业里面啊，已经开始拥有了规则的一个参与权。我们不拉踩啊，也不去过多的去吹啊，

也不去赢麻了，这个咱就是单单的只是这个说事儿啊，论事儿。中国车企能够超过日本，那第一层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中国自己的市场确实是很大。2025年的时候，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3453.1 万台和3440万台，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已经是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很多国家不是车企比不过中国，而是整个的国家的汽车市场加起来都不够中国的一个零头。所以中国车企啊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内需基本盘，就是你能够在中国能够活下来，而且在价格战里面打出来，能够在用户的这个挑剔的市场里面给卷出来，对吧？出去之后那就有了规模的优势，国内卖得好，供应链那就能够摊薄成本，车型呢就更新更快，研发呢就能够持续的迭代。那海外用户第一次见到中国新能源，就像过去的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买日系车，对，这个感受就是省油啊，耐用省心。那现在一部分的海外消费者们啊，第一次买中国车，感受到的就是配置比较高啊，价格呢也比较低，更新呢也比较快。所以你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个杀手锏。那过去日系车呢，它是靠机械素质打天下，那现在中国车是靠电动化和智能化以及供应链的效率在往外冲。所以这里呢，我们要冷静一点，就是中国车企超过日本，不等于说中国每一家车企都已经比日本车企要强，它只是说总量啊，并不是这个单单的每一家车企都会比日本车企要强。丰田还是丰田，本田还是本田，还是很强的。日本车企在全球还有非常深的护城河，那中国赢的是总量啊，赢的是趋势，赢的是增长的态势，而不是每个环节都赢了。所以我们中国车企登顶不是偶然啊，它背后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的市场在托底。真正能够让世界格局变化的，不是国内这3440万台汽车，而是中国车开始大规模的走出去啊！中国车企超过日本，真正的变量其实还是那句话，出口。那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啊，中国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然后过了两年，到了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规模继续往上冲。乘联会的口径显示啊，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了832万台，同比增长 30% 啊，将近三分之一。那其中新能源的出口呢是343万台，同比增长 70%。这个增长速度已经是不是慢慢的渗透，而是大规模的去外溢。所以以前啊，很多人说中国车出海，第一反应那可能就是俄罗斯。但是因为这个俄乌冲突之后啊，很多欧美品牌撤出俄罗斯市场，那中国品牌迅速的补位。但是202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墨西哥超过了俄罗斯啊，南美的墨西哥成为了中国汽车出口第一目的地国。2025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量是 62.52 万台，对俄罗斯出口是 58.27 万台，然后对阿联酋出口呢是 57.19 万台，后面啊还有英国、巴西、沙特、比利时、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所以这个名单就很有意思啊，就它能够说明中国汽车出口量啊已经是不只是吃某一个特殊市场的一个红利了，而是在多个区域能够同时打开局面。你像墨西哥，它代表是北美周边和拉美市场，对吧？然后阿联酋、沙特代表是中东市场啊，英国、比利时代表着欧洲市场，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代表的这个是熟又豆啊和这个东南亚的市场。所以这些市场的一个销量看起来也是比较风光的，但是背后的政策的变化也是风险非常大啊。我们就拿俄罗斯的市场举例，前两年中国车企在俄罗斯几乎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欧美品牌撤出之后，中国品牌迅速的补位，很多出口商都经历过一年那一年一车难求，利润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啊，俄罗斯长期是中国汽车出口的第一目的地，然后一些新能源车、智能的电动车到了当地之后，确实很有新鲜感，也有价格优势。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身边做出口的朋友，他跟我讲，当时我想是哪个车啊？理想的 L6， 理想 L6 在咱们国内卖多少钱啊？也就卖25万块钱，对吧？理想的 L6， 但是你知道同样的一台理想 L6 卖到俄罗斯能卖多少钱吗？折合人民币50万啊！就这还得抢，那边市场还得抢，翻了一倍啊！所以你看那一年的这个对俄罗斯的出口啊，新车的增量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啊，到了2025年，风向明显变了。成联会的数据显示，前九个月中。

0: 国对俄罗斯出口是 35.77 万台，同比下滑 58%。 那俄罗斯呢也从中国汽车第一大出口的目的地国啊跌到了墨西哥、阿联酋之后的第三位啊。现在第一名是墨西哥啊，第二名是阿联酋。那变化的原因呢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简单来过，就是一边是俄罗斯提高进口车的一个报废税和关税，报废税最高涨幅达到 70% 到 85%、清关和购车成本明显的增加。另一边呢是卢布的汇率的波动啊，卢布就是俄罗斯的一个货币，卢布的汇率的波动，贷款利率高，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再加上一些俄罗斯的用户开始观望这个丰田、宝马等等这些品牌未来是否会回归。那更现实的是就是咱们中国车前两年卖得太快，但是售后维修配件、电池服务这些东西都没有跟得上，所以早期的啊那边的用户新鲜感过去之后啊，他们就开始关心长期的是一个使用成本了。那这个里面就很说明了，就是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中国车啊已经是过了单纯的赚外快的一个阶段，以前靠别人撤退留下来的空位能够增长，现在要拼本土化的生产啊，要这个售后的体系、品牌的信任和长期的经营。出口呢并不只是把车运过去就简单完事儿，而是能不能够在当地真正的啊扎下根。然后另外一点啊，就是中国车出口还有一点就是让人比较误解的地方，就是大家一说中国车出口啊，就以为是啊是不是全都是新能源呢，其实这个里面还真的不是。从202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里面相当大的比例仍然是燃油车啊，仍然是油车。很多车企啊就是把那些国内不好卖的燃油车的产能啊转向了墨西哥，转向了南美啊、波兰、智利这些市场。然后国内的新能源的渗透率是越来越高啊，燃油车呢在中国市场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但是呢放到很多的海外市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像那些地方啊，有些地方吧充电设施并不是很完善，然后消费者收入也有限，那对于电动车的接受度就没有那么高。那这个时候中国的燃油的啊这种轿车 SUV 皮卡凭借便宜、配置高、现车也比较多，反而很有竞争力。所以中国车出口这个事儿啊，不能简单理解成新能源横扫全球。更准确的说法就是中国车企把国内卷出来的产品力和成本的控制分层打到了不同的市场，这个是一个点啊。就是欧洲要新能源，那就给新能源嘛，中东你要大车，那我就给你大车、皮卡、越野，对吧？拉美和非洲很多地方啊，他们需要皮实耐用的燃油车，那就把成熟的燃油车给推过去。所以你看中国车企啊超过日本，表面上是这个销量数字，那实际上呢是出口地图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中国车更多是在国内卷，现在是把国内卷出来的产品和产能啊开始往全球不同的市场给分发了。然后更关键的呢就是中国车企现在出海啊，不只是把车装上船给运出去，而是开始在海外建厂、建渠道啊、建服务体系。这个变化特别重要，因为单纯的出口赚的是一次性的生意，那本地生产才是长期的买卖啊。车运过去卖掉只能说明你价格有优势，那你能够在当地建厂招工啊、纳税做售后，对吧，才说明你准备在当地在那个国家、在那个市场来进行扎根啊。好，这是我们今天来去聊一下，当然还没有聊完啊，我们来继续一会儿去聊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就是来过一下这个近期的一个大热门的新闻啊，中国车企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球的第一名。那大家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通过我们的文字方式发布给我们就可以，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去探讨一下汽车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1RA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 5.2 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

0: 常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紧去。
2: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360度视角，洞悉汽车新动态，
7: 零距离接触汽车史上最前沿。
6: 交通广播948车管家。
8: 广告之后，我们的948车管家继续为您聊汽车啊。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中国车企超过了日本啊，成为了全球销量第一名。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背后的事情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了一下这个在目前的中国车企对海外的市场啊有那么几个优势，以及那几个大的目的地国啊，像墨西哥还有这个阿联酋啊等等，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海外市场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去聊这个事儿啊。刚才呢我们说了这几个案例，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几个故事吧。你比如说比亚迪在巴西的工厂啊，是在巴西的巴伊亚州进行建设的。那个地方呢之前是福特在巴西的一个整车基地，然后2000年之后投资了40多亿美元建厂，主要呢是生产福特嘉年华还有翼博这类小车。2021年啊，五年之前，福特退出巴西整车制造，关闭了这一座工厂。然后2023年的时候，比亚迪大概是花了71亿人民币拿下了这块地，在福特旧厂的原址上面改造成了新能源的工厂。2025年投产，成为了比亚迪海外最大工厂。初期的年产能15万辆啊，后续扩到了30万辆。巴西当地呢甚至是把工厂的这个之前的那个叫做亨利福特大道啊改名为比亚迪大道。然后还有奇瑞啊，奇瑞呢一直是中国车企里面比较较早出海的一批的车企。那过去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闷声做出口，现在它的动作呢是越来越大。你像奇瑞啊，是收购了南非的一家工厂，然后在计划在12个月到18个月之内进行改造重启，未来还考虑在当地进行生产新能源车，同时覆盖非洲和欧洲市场。那这个工厂之前是日产在南非的唯一的整车工厂，1966年建厂，主要是生产皮卡。2026年1月份这个奇瑞啊就官宣收购土地啊、厂房、冲压线，甚至是连带的这个大概是900名的老员工啊一起接收，目前正在改造成新能源的工厂，预计2027年的年中进行投产。那南非目前对中国的整车的关税已经是涨到了 50%， 那本地化的生产可以避开这种高额的进口的关税啊。南非40多个国家是非洲最成熟的一个汽车市场，没有之一。那你看一个福特一个日产，这些名字放在过去都是中国车企要仰望的一个对象的车企嘛。那现在中国车企不是简单的把车卖到这些地方，而是开始接手全球的汽车工业留下来的产能的网络。那现在全球对中国电动车有额外关税怎么办啊？你能不能永远扛这个靠出口去硬扛啊？那其实最后一定是要本地生产、本地销售、本地服务的。那这个呢就是所谓从产品的出口到产业的出海啊。以前是中国制造卖到海外，现在是中国车企把工厂、供应链、渠道、售后啊、金融等等给慢慢的搬到海外去。那这一步其实还是很难的，因为你要面对当地的工会嘛，然后环保法规、税收啊，然后用户的习惯，甚至还要面对这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但这一步那就得必须要迈出去。

因为汽车它不是手机壳啊，不是衣服，不是小家电。汽车卖出去之后，你要维修，你要保养，你要召回，你还有金融配件啊，你还有金融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的一些这个残值的体系吧。那你本地没有服务，那你车卖的越多，后面的麻烦就越来越多。你车卖出去了，你服务没跟上，甚至是你没有售后，你没有服务，那你的一个品牌的崩塌啊就非常迅速。所以这是一整套的啊，就是你像过去日本车企为什么那么强，很简单，发动机变速器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全球生产的体系，尤其是以丰田和本田啊为主的这些车企啊，包括日产吧，在燃油车时代打了几十年，丰田的精益生产，本田的发动机技术，日产的全球化的制造，这些啊可都不是吹出来的，是一台一台车给卖出去的。而且日本车企很早就会全球化，你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美国、东南亚、欧洲进行布局。那从这个中国车企今天在做的很多的事情，日本车企几十年前就已经做过，只不过当年日本车企啊带出去的是燃油车的体系，那今天中国车企带出去的是新能源，是智能化和高性价比。那问题啊其实就在这里了，新能源的时代，汽车的核心的评价体系变了，过去的用户啊关心是发动机耐不耐用，变速箱平不平顺，油耗低不低，那现在是越来越多的用户，我们的客户开始关心电池的安全，补能的速度，车机好不好用，然后辅助驾驶啊好不好用，智能座舱这个顺不顺手。那这个不是说发动机和变速箱不重要了，而是不再是唯一的核心了。你像以前日本车企在燃油车时代建立的技术的壁垒，那到了新能源的时代，那就被削弱了。中国车企没有在燃油车时代的那种变速箱啊发动机正面打赢过日本，但是赛道变了嘛，抓住了电池电机电控啊还有智能化和供应链的效率。所以日本车企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太成功，一个体系越成功转型时包袱就越重。其实最近这几年啊，日本车企有一个非常失误的决策，那就是转向了氢能源。当时是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啊，他们国内啊在讨论到底是转向氢能源还是转向电能源，然后最后选择了氢能源啊。一开始发展势头还挺好，但是后来发现啊，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啊？这个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跟上啊，北美然后欧洲那边的市场啊，都开始转向了这个电能源啊，也就是新能源。然后中国那就更不用说啊，这个大本营，所以现在的日本车企的新能源啊是包袱是很重的。丰田的混动是比较成功啊，所以它没有过早的这个就是压到纯电上面。然后本田日产也一样，燃油车和混动体系里面还有全球市场啊还能够赚钱，就很难想象中国新势力和比亚迪那样把命全都给压在新能源上面。那这个呢就是路径依赖了啊，并不是不知道变化来了，而是旧体系还在赚钱，新体系又不确定，船大就很难掉头。但是呢日本车企也没有被打趴下啊，其实到现在来讲，丰田依然是全球最会赚钱的车企之一，它在北美、东南亚啊、中东、澳洲的基本盘仍然是非常强的。丰田的混动技术在很多的市场里面仍然是非常吃香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啊，中国车企销量超过日本，就等于说日本车企完了，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啊。日本不是突然失败，而是旧时代的优势在新时代被重新的定义。中国车企不是在燃油车时代打赢日本，而是在新能源和智能化的时代换了一套题目啊，重新来去考试。所以这个我们聊到这里啊，问题就来了，就是中国车企真的赢了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有灵魂的问题啊，中国车企真的赢了吗？那我觉得啊，赢了销量，但是呢还没有赢利润，赢了规模还没有赢品牌，赢了出货量还没有完全赢的这个制价权啊、定价权。所以似赢非赢啊，但是做到今天这个成绩啊已经是非常好了啊，还是要看后面的发展。说实话，国内车企的内卷的这个性格啊，确实是会就是双刃剑啊，一面面向我们消费者确实是个好事，一面面向车企本身。

本身，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起码对于车企的一个自身的发展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好，我们就点到这里吧。大家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搜索菏泽交通广播啊，任何的选车类的问题向我们进行提问。那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的948超管家在这里继续和您聊汽车，明天见，拜拜。

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订，期待您的参与。

0: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进去。
2: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我是交警服务热线主持人陆燕，五月致敬劳动者。路上总有最熟悉的身影，当您畅通地通过每一个路口，平安抵达目的地时，别忘了，那是一群交通警察在烈日下风雨中的坚守。如果他们偶尔因严格执法让您多等了一分钟，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担待。您的遵守与配合就是路上最温暖的风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尧舜牡丹植野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4: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2: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5: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2: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4: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冬雨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2: 忙到的

0: 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北京时间15: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94.8整体播报，北京时间的15:0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通道市区来看，目前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解放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在中华路辅路以及中华路西向东，从和平路到华英路和解放大街北向南，在北顺城街的位置，以上一些路段，请您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是耐心等待一到两个信号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了。那今天呢是多云转晴天气，最高温度是2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1摄氏度，东北风4级。更多的天气情况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厉害的人生捷径，从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读懂复利的力量。硅谷投资人埃拉德吉尔做事从不爱计较一时得失，合作里总主动让利，默默承担多余成本，从不张扬分毫。看似吃亏的举动，却让纳瓦尔每一次的合作都想到他，彼此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复利。纳瓦尔曾说，财富、人脉、学识、成长，世间所有高阶回报全都源于复利。复利从不会立刻兑现结果，前期漫长平淡，难见分毫涨幅，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沉淀，就会迎来爆发式的指数增长。长久深耕，持续向善，默默沉淀，时间终会看见所有坚持，回馈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厚报。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精准导航，
1: 贴心服务，
0: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3: 阳光爬过写字楼的窗沿，咖啡杯还冒着绵密的香，属于我们的小时光准时开启。
4: 就着这口咖啡香，听首歌，把通勤的疲惫甩在身后，
3: 让芳心的小时光装下你此刻的松弛与甜蜜。
2: 下午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这里是芳心的小时光，我是芳心，陪你在旋律里面遇见岁月与心意。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听到周杰伦这首《告白气球》，轻快的旋律就像午后吹过的微风一样，甜甜的歌词里满满的都是温柔的浪漫。在开车路上听着这首歌，仿佛连沿途的风景都染上了粉色啊，心情也会跟着轻松起来。

在听歌的同时，我们来关注到我们948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的第三站的互动。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一起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那目前呢，5月23号上午场已经满额了，现在是增开一场下午的时间，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到时候呢，您和孩子一组可以将一件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的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这个活动也是下午的场呢，仅限30组家庭报满即止，完成作品呢还将获得非遗的实践证书和精美的伴手礼。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回复报名来添加我们小客服的微信就可以啦。接着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是王铮亮的《我想你知道》啊，这首歌是有满满的真诚，温柔的歌声里满满的都是很细腻的情感，一起来感受。多么

0: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2: 谁说都市生活只有快节奏？幸福明明藏在超多小瞬间里，
0: 是外卖备注多加辣椒的精准满足，是公交站台刚好赶上的末班车，是收音机里突然切换到喜欢的歌。都市赶路人速来集合，告别忙碌，解锁芳心小时光里的都市小确幸。

0: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鲁西新区赵楼村。赵楼村隶属于万福街道，赵楼村位于菏泽城西北 7.5 千米，万福街道办事处东北 1.5 千米，豫东高速南临约200米，南临王庄村，西临蒋楼村，北临张庄村，东临柴庄村。该村由姓氏命名，明永乐年间，赵氏由山西洪洞县千子建村，取名赵楼。赵楼村诞生过许多个现代名人，其中包括赵登禹、赵全胜、赵叔文、赵学礼、赵广裕等，而以赵登禹将军最为著名。赵登禹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模范人物之一。1898年5月生于菏泽鲁西新区万福街道登禹社区赵庄村，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13岁在家乡武术家朱凤军门下学习武术，连续练功2年，打下了良好的武功基础。16岁参军，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坚守喜峰口，亲率大刀队夜袭日军，砍杀日军1000余人。喜峰口大捷，名震中外，后晋升第132师师长，受中将衔，在七七事变中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参加指挥卢沟桥保卫战，亲自率部与日军血战，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毛泽东赞誉赵登禹等将领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赵登禹牺牲后，全国抗日军民同声哀悼。1946年11月25号，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密字第729号训令，将北平市区一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并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烈士证书。2009年9月10号，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登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2: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冯鑫的小时光，接着来听到的是老狼的这首《晴朗》，很清新的民谣旋律，带着青春的洒脱和自在，就像午后放晴的天空一样，很明朗又很治愈。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5: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2: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姚氏牡丹毛胡同店、姚氏牡丹谭府店、姚氏牡丹自来水店、姚氏牡丹机场店、姚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姚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天气旱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十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气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气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气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0: 菏泽市应

0: 及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1: 听见城市温度，掌握出行速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放心的小时光》。接着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这首《练习》，很经典的慢板情歌，很深情，很走心。沉稳的歌声里面，满满的都是岁月的沉淀。听着这首歌，可能好多的回忆会一起涌上心头，也让赶路的时光多了几分温情和厚重。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路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风雨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1: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呢16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了啊。通过大数据来看，目前通行案例是主要集中在了解放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从中华路辅路到东路巷，以及东望大街西向东顺王桥的位置，曹州路西向东解放大街的位置。以上一些路段呢，请您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是耐心等待一到两个信号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今天是多云转晴天气，最高温度是2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1摄氏度，东北风四级。那更多的天气情况，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稍后为您送出的节目是家长课堂。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你是不是常常被工作、人际、现实与未来层层困住，终日奔波劳碌，身心疲惫却无法停下，人情往来消耗心力，不想应付却不得不周旋，理想与现实落差巨大，常常迷茫焦虑，无所适从？其实所有内耗与困顿根源都不在外界，而在于你看待生活的叙事方式。改变生活的本质，从不是强行扭转境遇，而是重塑自己的内心叙事。换一换视角看待得失，换一种心态接纳缺憾，不再自我拉扯过度内耗，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解生活里的不如意，稳住内心节奏，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解生活里的不如意，稳住内心节奏，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当你更新了内心的叙事，一切烦恼自会迎刃而解，生活也会随之豁然开朗。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0: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0: 分享实用的家庭教育经验。
1: 948交通广播家长课堂，
0: 家长课堂
1: 为孩子的成长加油助力。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6点03分，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方欣。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948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一起来聊天互动啊。节目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我们行走的非遗课堂的第三站啊，这个扎染的这个活动，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一起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在5月23号上午场已经满额了，那下午场的名额已经为大家开放啊，现在还有少许名额，到时候呢，我们会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啊，会用一件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的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这个也可以回头留作纪念。活动下午组也是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以获得非遗的实践证书和精美的伴手礼。如果说您要报名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回复报名就可以啦。那昨天我们家长课堂的节目是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聊到了，说当家里的初中生啊到了这个分水岭之后，有厌学辍学的情况发生，家长到底在担心什么啊，几乎是围绕了这个好多方面跟大家来聊。孩子不想上学

0: 学的背后原因啊，包括时代的变化呀，也聊到了未来的教育的筛选机制的一个调整。那今天也是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温宝芳老师来继续跟大家来聊，因为这个很多听众留言会说，道理我都懂啊，就是能跟孩子讲的也都讲了，但是我家的孩子现在确实就躺在家里面啊，不去上学，就已经辍学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啊，今天再继续聊这个话题。
1: 好的，上一期我们讲了就是关于一些社会原因和时代的变化。所以我们有很多听众留言说，那如果现在孩子就在家躺着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在办之前先搞清楚是为什么。
0: 为什么会在家躺着辍学在家。
1: 我把它归结为两大类的原因哈。第一大类就是它是有具体的原因的。比如说像霸凌啊同学的孤立啊哈，或者老师批评啦，学校教学进度快的跟不上啊，或者是用力太猛太累啦，或者是有一些像抑郁症啊或焦虑症之类的等等哈。那么这些个呢它是有具体的原因。我们就根据他具体的原因去解决他的原因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有一类他是没有具体原因的，这一类是最麻烦的。这种孩子我们之前也在反复提到过，他就是没有目标，也不能吃苦，
0: 哎，就是懒。你觉得上学就是别说听课了，就是坐在那里都觉得在受罪。
1: 是
0: 啊，不如在家躺着。
1: 对，觉得就是上学苦是一件苦的事儿。
0: 哎，
1: 所以这一类孩子他没有具体的受害者的故事，那么他可能也会说出一些学校这学校那，但是其实一听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也没有被欺负啊，也没有被讨厌什么的。所以但是他们就是不想去，就觉得上学有什么用，或者家里反正有人养。
0: 对。对，在家待着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多好。
1: 对，我就遇到过两个这样的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这个孩子呢，他不想上学是因为他们的家里做了一点生意，然后他的家长就很早就给他说，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回家里了，这个厂子里来上班，帮着打理家里的生意。那孩子觉得，哟，你看我反正都有工作了，有兜底的了，那我上学干嘛？我在家躺平啊，躺到18岁接手家里的生意就行了。他就这样想的。还有一个孩子就是特别搞笑，就是他的家人就跟我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然后找那个就是看八字的给他看了一下，说这孩子八字很好，以后能当大官。对，然后这个孩子他就认定了，好，我以后反正是能当大官的。他的概念就是不管我学得好学不好，我上不上学，我以后都是能当官的。你看他的这种认知。他家里人告诉他说，你不上大学，你没有当官的途径呀。
0: 当不了官。
1: 对呀。那他不信，他说那看八字的都说了，我能当大官，就在家里躺着等到他以后当大官的那天呢。所以他们不想早起，不想早起。你说他就是那种装睡的人，就是你叫不醒他，他不想写作业，不想考试，不想被学校管，也不想被爸妈管。就是这一类孩子，往往是生活太舒服，
0: 对，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
1: 父母太惯，造成的，没吃过苦，也不知道什么是苦。还有就是他觉得上学
0: 最苦的事儿就是上学，我估计，
1: 对，他觉得上学就是最苦的事情了。
0: 是吧，要每天坐在那里遵守学校的各种规则。
1: 是的
0: 啊，还要听课，觉得好枯燥，好像没有什么用一样啊。
1: 对，还有就是他的生活是很好的，他家里的生活肯定是父母给他提供的物质生活比较好，不能说是非常的丰厚的那种物质生活，起码他是
0: 基本上吃喝穿啊都是不愁的，
1: 基本上是不缺吃喝。所以他觉得，哎呀，那有 WiFi 啊，有外卖，有零花钱，都不需要努力就有的这些东西，他还努力是干嘛去啊？还有就是这种小孩子，他极有可能还有几个2到3个和他一样的这种朋友。他们相互结伴躺着，相互印证，哦，躺着很舒服，所以他们就相互躺着，结伴躺着，所以这种孩子最难办。说不好听的，就是躺久了他可能就很难扶上墙了，
0: 真的是。
1: 对，
0: 因为一直是属于一个很颓废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吧，你让他立马就打起精神神啊，精气神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1: 对，
0: 去上进去努力，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他那个劲儿已经卸掉了。那你让他重新拿起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哎呀，你说的这句话太好了，就是他这个劲儿已经卸掉了。
0: 对，那个精气神儿是没有的，
1: 是
0: 吧？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有畏难情绪，为什么他不去学校去上学，为什么他会辍学躺在家里面，是吧？啊，那如果说就是我们说，哎，这个家里面就有一个不上学的孩子啊、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该接纳他吗？就是那你会觉得说、那人家家的孩子十几岁都是在拼搏努力奋斗的年纪、是吧，都是在好好学习，
1: 是
0: 那我家孩子就躺在家里面躺一天两天还行，时间长了家长根本撑不住
1: 对对对、
0: 就心态都要崩了，
1: 是啊、下面我们就是来聊一下这个事情。我们他其实分好多种情况，有的孩子可能是刚刚开始就躺在家里、有的孩子可能是已经躺了很久在家里，
0: 对，
1: 那我以下面要分享的一些事情呢，家长就可以选择性的去和自己的孩子去对应，做出对应的那种处理的方法哈。
0: 嗯，
1: 我们那么如果有孩子真的现在正在躺在家里，家长要有最不该做的三件事、三件事和最该做的三件事、我们先说就是
0: 不该做什么。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做的错了还不如不做呢。
0: 嗯，对，你贸然的去批评啊，去管教他、那可能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1: 对、
0: 嗯、
1: 我们先说第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当孩子说我不想上学的时候，我千万不要情绪爆炸。有很多的家长虽然第一反应是措手不及，或者紧接着就是情绪失控，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啥然后一连串的道德审判，
0: 对
1: 对吧，我那个每天起早贪黑接你送你，我每天就班都不上，我在家每天就给你做饭、我供你吃供你穿，你还不想上学，你知不知道我和你爸多辛苦、你对得起我们吧，等等等等之类的，这种站在道德的
0: 像那个连环炮一样啊，就是不停的攻击。那确实因为家长一下子他接受不了，
1: 对，
0: 这个落差太大了，
1: 对、所以但是这个时候他孩子听到的是什么，他听到的是、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痛苦爸妈也看不见，说出来只会被骂，行我下次不说了，他不说，但是这个事物还是存在的，他不想去还是不想去，所以你骂完了，你说完了，你的情绪发泄完了，他的问题还存在、更糟糕的是孩子以后可能就不把这些心里的事情说给你听了。
0: 对啊，因为我说我真实的，我说我不想上学，换来的是你们 是吧，
1: 对，
0: 这种连环炮式的这个道德方面的谴责，是吧，
1: 对对对，
0: 各种的这个情绪轰炸、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把心里话憋在心里面，
1: 是、那么第二件不该做的事情就是立即给予解决的方案，就是说当孩子一告诉父母说呀我不想上学了，孩子立就是家长立刻就进入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模式，就是他不管
0: 习惯了，
1: 对，他不管你孩子的这个情绪状态如何，他听到的只是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是不是老师骂你了，你要老师骂你我找你高校长去，你同学欺负你了我找他家长去，你是不是这个上课听不懂听不会啊，我可以给你报班啊，你找师那个找私教啊等等哈，你是不是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可能看起来是在给孩子去解决问题，但是有可能孩子一开始跟你说这个不想上的时候，他只是就是简单的想发泄一下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
0: 可能不需要去解决问题、是吧，他希望被听见被看见而已，
1: 对，他只是想在表达我在学校不开心，或者是我这段时间我的情绪不好，我在和你吐槽，你让他去发泄，你把让他把不好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去共情他，让他去吐槽，吐槽完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再试着问问他，对吧、那下次如果还有这种情况，你觉得咱应该怎么弄呢、对吧，这个时候孩子的负面情绪出来了，有可能他就会觉得他自己就会想啊，没事儿，再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那如果你不让他把这个负面情绪发泄出来，你再给他压下去啊，那他可能就是说下一次他还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我窝在心里越窝越大越窝越难受，就是一个大的事情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第二件不该做的事情，孩子一说、你就不要立刻给予解决方案，应该是先倾听，共情，给予情绪上的认可，
0: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说孩子一说不上学，你不上学你能干啥呀？是吧？你没学历你能做什么呀？现在这个社会没学历能行吗？就是恐吓的那种，威胁他。
1: 是、
0: 你必须回去。
1: 是是是，有很多家长是这种情况的，就是说，但是现在的孩子，你这样说他不怕呀，因为我们上一期分析过了，你说的这些话，孩子到他们这个年代、这个时代都已经
0: 他体会不到，
1: 哎，他体会不到，都已经不灵了，他可能会觉得。我非要干什么呀？我没学历，我非得要干什么呀？我就搁家里躺着不听，
0: 看手机、点外卖，是
1: 呀、啊。还有就是。

0: 你反复告诉一个孩子，就是说你不上学，你以后你干什么？那意思就是在透露着一种，你要不上学，你没有将来，你未来就完蛋了，就这种感觉。所以他可能会真的听进去了，觉得呀，我不上学，我未来就是一个没有前途、没有出息、没有什么抱负的人，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可能就会有一种真的抑郁的情绪在里面。这就是那个不上学的孩子他的抑郁的根源，重要根源之一。
1: 是的。那这里是大概为大家分析到了，就是当孩子确实有了这个辍学的这个情况在啊，我们家长最不该做的三件事儿：情绪爆炸，或者是立刻给出你认为好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恐吓威胁等等啊。那这样我们先进入我们15分的广告时间，上回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这三件事不做是第一步，然后我们接着来聊的是那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啊。
2: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春天如期而至，
6: 花香扑鼻而来，
5: 打开车窗迎接属于你的满面春风吧。
6: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
7: 但请相信静待花开终有时，
1: 守得云开见月明。九四八交通广播，和你一起见证孩子的成长，静待花开。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方欣。那我们今天还是接着昨天的内容跟大家来讲啊，昨天是讲到了说孩子进入初中的这个时期，好多孩子会突然出现厌学辍学的一个情况。那当这个初中生动了一些辍学的念头，其实我们家长更担心的是他的未来，他的将来啊，这个时候家长到底该怎么样理智的应对，正确的引导呢？今天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也是邀请到了咱们菏泽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温宝芳温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是跟大家要推荐一下温老师的这个抖音号码啊。您如果说平时有一些教育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温老师的抖音账号啊，您可以查找温博士心理大讲堂来关注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老师来发私信。另外呢，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家长课堂的群聊当中来关注，一起学习成为更合格的父母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发送家长课堂来添加我们948小客服的微信，联系工作人员将您邀请到群内就可以啦。那本期我们主要来聊到的是初中生辍学的一个情况，我们家长该如何机智的正确的应对啊。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5700948 5800948和5900948，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平台来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是跟大家说到了啊，就是当我们家里现在已经有一个躺平辍学的孩子啊，我们家长最不该做的三件事儿，聊完了这三件事儿不做是第一步，就是先稳住他的情绪，先跟他共情，
0: 对，
1: 接着我们再来说该做什么。
0: 是啊，我们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件不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接入孩子的这个负面的
1: 情绪
0: 、哎，对，接下来我们再总结一下家长可能最需要做的三件事情。其中呢，第一件就是你要去坐下来认真的听，不带批判的听，
1: 就听他讲他的感受。
0: 对，你就站在孩子的角度、孩子的立场去听他讲的东西，而不是说我站在一个家长的立场，或站在一个那个长辈或者老师的立场去听孩子说了几句，我就开始
1: 打断，
0: 对，我就开始给你建议啊，我就开始教育你。真正的听就是你站在这个孩子的角度。

0: 没去倾听，不反驳，不指导，不打断，不评判，就是倾听。你可以中间说，嗯，对，哎，然后嘞，嗯，确实是这样，对，你可以这样去附和他，对吧？
1: 嗯、
0: 只要孩子愿意跟你去说，跟你继续去吐槽，那就说明你们的亲子关系还是好的。让他把情绪都倒出来，不要把这个孩子一说不想上学当成是一个立刻要解决的故障、
1: 嗯、
0: 你把它当成是一扇门，你想通过孩子和你倾诉，然后看看这扇门后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孩子他内心的真实的世界。那么孩子他如果愿意跟你去吐槽，说明他愿意为你打开这扇门，让你看看后面的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总比以后孩子闭口跟你什么都不说的强。
1: 对啊，好多家长跟孩子之间的矛盾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啊、
0: 嗯、
1: 会发现说一天到晚说不了几个字儿，
0: 对，
1: 说不了几句话啊，所以他愿意倾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
0: 是是是，
1: 很好的一个现象啊。
0: 对，
1: 但是好多人会说这个听还不会吗？我能听啊，是不是？但是我们说的听呢，是这个很认真的去倾听，你全方位的、
0: 嗯、
1: 全心贯注的听，
0: 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
1: 对，不要去过多的打断、
0: 嗯、
1: 批判等等啊、
0: 嗯、
1: 让他去讲，让他去诉说，全部倒出来啊，有什么想法啊。这说到第一点，嗯，
0: 好，接下来就是你倾听倾听倾听完了之后，基本上你就搞清楚了他是属于哪种不上学了。对呀、
1: 啊，嗯，我们再来分析他是属于哪种不上学的类型。
0: 对呀、
1: 啊嗯，
0: 如果是校园霸凌是吧？
1: 嗯，
0: 对吧？跟他商量怎么去保护孩子。
1: 嗯，
0: 要么转学是吧？反正就想办法呗。
1: 嗯，
0: 那如果是讨厌老师，你就和孩子商量，就是讨厌到哪个地步了，对吧？
1: 嗯，
0: 也有可能孩子就是说哪个老师课堂上批评了他一次，他觉得有点讨厌，
1: 可能有一点误会啊，有一点什么、啊？
0: 但其实老师并不是真的去针对他，我们要试着去澄清，
1: 嗯，
0: 或者是去转换孩子的这个认知，对吧？啊。或者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学业上的困难，那家长是不是也要去明白孩子他可能确实是能力有限呀，你是不是要试着降低自己的期待值呢，对吧？如果是关于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闹僵了，朋友之类的，对吧？我们可以帮孩子找朋友，或者在学校之外去建立一些社交圈。
1: 嗯
0: 啊，但如果是刚才我提到的第二种情况，
1: 就是懒。
0: 对，如果以上的这些都不是，他就是懒，没有目标，在家过得太舒服了，就是不想上学、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比较难办，所以我们下面这个就主要就去说这个现象。
1: 嗯，
0: 如果原因是
1: 懒
0: 没目标太舒服，然后我们就要从把不上学的后果从恐吓变成真实的体验。核心原则就是家长不要用嘴去劝说，不要去教育、
1: 嗯、就是说啊，那你不上学以后会怎么怎么样、
0: 哎、
1: 是吧？然后现在的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
0: 哎、
1: 你看我跟你爸啊，
0: 对对对，
1: 又为你付出了多少等等等等啊。不要用嘴说，要带他去真实的体验。
0: 哎，
1: 啊，这个很重要。
0: 是的，不要动嘴，要多动腿、
1: 嗯、
0: 要狠下心来带孩子真正的去体验。就是往往这一步其实很多家长是狠不下心来去带孩子去体验的。
1: 对、
0: 啊、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第一步，你和孩子要达成一个体验的协议。
1: 嗯，
0: 我不逼你，我逼你也没有用，对吧？我就平静的跟你沟通，你不上学可以，我们先暂时不去。
1: 嗯，
0: 但是有个条件，你不上学的这段时间你不能在家躺着玩手机，哎，你要跟着我，要么去上班，要么去做事，要么去干活。
1: 嗯，
0: 家里不养闲人，就是注意语气，不是惩罚也不是商量，就是这个规则，我尊重你的规则，你的选择。
1: 对，
0: 你
1: 要遵守我们的家庭规则或者是社会规则。
0: 你也要遵守我们的，
1: 因为像你这么大了，是不是？你不可以游手好闲，整天待在家里面。你不上学，你要有事情干。
0: 对
1: 啊，比如我跟你爸爸，我们也没有闲着，我们也没有歇着呀，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在奋斗。
0: 是啊，
1: 嗯
0: 嗯、所以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跟孩子去谈下来。
1: 嗯，
0: 就往往就是在这一步，很多家长就谈不下来，因为他们很容易给孩子去妥协，下不狠心来，
1: 狠不下心哦，
0: 狠不下心来啊、嗯！把这一步谈妥协了之后，第二步就是带着孩子真的去体验不上学的日子了。
1: 嗯，
0: 就像是我刚才上面提到的一个例子，对吧？如果家里确实有厂子或有生意，什么生意都可以啊，你哪怕是在夜市上 推个小车卖一些小吃啊，或者是开一个超市啊，啊，只要是有这种小生意，就让他去帮忙。
1: 嗯，
0: 能让他帮忙的地方就让他去帮忙。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司机，你可以让他跟你一块去出车。
1: 嗯
0: 啊，跟他让你一块去跑滴滴，去跑代驾，或者是你如果是一个送货的业务员，可以让他陪着你一块去谈业务等等哈。那么。可以安排这些，也可以安排早晨几点起，晚上几点睡，这就是规定啊、
1: 嗯。
0: 白天做一些家务，什么扫地拖饭啊，扫地拖地啊，啊什么洗做饭呀、啊、洗衣服啊等等，这都是条件允许的啊，你就可以让他去做这些东西。
1: 对，
0: 你甚至可以带他，你有条件的话可以带他上工地，没关系，去体验我上次说的什么美容美发，这些都可以去啊。
1: 嗯，
0: 也可以都没有的话，让他去农村。跟着农村老家的亲戚去地蒜台去，
1: 嗯，
0: 对啊，人家摘棉花，让他看看成年人是怎么工作的。
1: 对，
0: 重点是让他去看，让他去做，就是说不上学不等于放假，
1: 不
0: 上学不
1: 等于放假躺平。
0: 对，不上学不等于让你天天玩，就是不上学的世界里没有躺平这个词。
1: 嗯，
0: 就这样子。嗯，我记得说起来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在上初二的时候，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就我的同桌，玩的还不错。她当时告诉我说，她说，她的家里准备让她就是初二就辍学去一个纺织厂，那个服装厂去打工
1: 啊、嗯。
0: 她就因为我们俩当时同桌呀，交流比较多、
1: 嗯，
0: 她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打工？可以每个星期都赚点零花钱，赚钱。
1: 嗯，
0: 我因为我当时对这个打工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爸妈都在体制内哈、
1: 嗯，
0: 都是正常上班的，我没什么概念，所以我就回家就很认真的跟我妈去说这个事儿，我说。我同桌让我就是跟他一块儿去服装厂打工，
1: 嗯，
0: 然后我妈就说，我妈说，那你知道那个打工是去干什么吗？我说不知道，
1: 不知道，没概念。
0: 我妈就说，每天就是去踩缝纫机啊，服装厂啊，一上午踩一上午，下午踩一下午，哪天这个厂倒闭了，你再去其他地方踩缝纫机啊。
1: 嗯，
0: 而且你在学习的年纪，你不学习，你就学会了踩缝纫机啊。我听完之后，我想了想，踩缝纫机
1: 就对比了一下，
0: 对啊，踩缝纫机的那个工作，跟我妈这种工作，因为我妈是医生啊，她给好多人看病啊，治好了病，就那种成就感啊，
1: 嗯，
0: 还有那种缝纫机的那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对，就是你要有对比，
0: 对、
1: 啊、你要有体验，你才会知道哪种，你起码就是即使不知道哪种是自己想要的，你会知道哪种是你不想要的。
0: 哎，对，
1: 是吧？
0: 我甚至后面还为了不过那种踩缝纫机的生活，我要努力学习，向我妈看齐。所以当时我妈她就是没有替我做决定、
1: 嗯、
0: 也没有否定我的想法，
1: 嗯，
0: 她只是在跟我就是展示了一个我要去的那种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她直观的，
1: 后果是什么，
0: 对，她直观的给我展示出来、嗯来了，他并没有给我讲大道理，说你好好学习，有什么好的未来，我都是为你好，等等等等等等，他没说这些东西，
1: 嗯，
0: 他就是很直观的让我看到了，如果我去打工，我未来过的是什么生活，对，所以那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1: 嗯，
0: 所以我想给家长说的也是，就是你给他讲很多的大道理。去说是没有用的，
1: 对，你不如带他去体验，很直观的让他看到、感受到，如果他不上去，他面临的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是、好，下面我们聊到下一步，
1: 就
0: 是他
1: 体验完了。
0: 好，如果他体验完了之后还是不想上学呢？有的家长问，
1: 嗯，
0: 那我们就得和孩子一起认真的思考你不上学以后的人生。其实这是很多家长就不太愿意面对的事情，
1: 对，不敢想，不愿意去想的事情。
0: 对，因为
1: 是吧？因为一直觉得说孩子能够很顺利啊，能够就是别人家孩子也好，都是很顺利的走完这个过程，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就想着我家的孩子也祈祷说能够很顺顺利利的，
0: 是的，
1: 啊，初中啊、高中啊、大学啊，啊，考研究生或者是找到工作啊，啊，
0: 嗯、
1: 怎么样平稳的度过这一生？
0: 是，
1: 嗯，
0: 而且他也担心。如果我们真的聊了这个话题，孩子觉得哎，我还可以接受不上学，孩子
1: 对，就真的走上了这条路。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但是即便是害怕，我们也是要认真的去聊的。
1: 嗯，
0: 所以
1: 要带他去面对，是吗？
0: 对，要带他去面对。
1: 嗯，
0: 带他去面对的同时，家长也是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
1: 嗯、
0: 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1: 对，其实这个对我们家长的。要求要很高、
0: 是啊，
1: 就是起码你是要
0: 是
1: 说服自己， 先。
0: 对，所以家庭教育不光是教育孩子，也得教育家长。
1: 终身学习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啊。那本期节目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说这个，当我们家里的孩子有了辍学的念头，我们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啊？如果说您正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困惑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平台走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先进入半点报时，稍后回来。
2: 16:30，
3: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和。

0: 则交通广播，
1: 菏泽 Traffic Radio。
2: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辽顺牡丹植野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3: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风雨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5: 分享实用的家庭教育经验。
3: 948交通广播家长课堂，
5: 家长课堂
3: 为孩子的成长加油助力。好了，各位，北京时间呢16:34，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方欣。我们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当初中生有了这个辍学的念头，包括现在可能已经在家里躺平了的孩子，我们家长到底该拿他怎么办呢？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散步热线5000948、5800948和5900948走入到节目当中，或者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平台和我们保持实时的在线互动啊。如果说孩子确实已经有了这个躺平、休学在家的这个情况，面对孩子的这个很消极的抵触，如果我们家长换来的是强硬的指责，只会激化矛盾，放任不管更会耽误他的前程，所以到底该怎么办，这个尺度怎么把握。

0: 很重要啊。我们继续来跟温老师一起来聊，就是刚刚说到了，如果各种方法都试了啊，或者说他体验完那些很辛苦的工作之后，他依然会觉得说，我不爱上学，我不能，我不想回去上学，
1: 是
0: 啊，这个不上学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
1: 是家长就算是害怕去聊，也得家长也需要去面对，
0: 都要面对现实的啊。
1: 对，所以家长和孩子要共同去面对。
0: 嗯，
1: 如果就是各种方法都体验过了，他还是不想上学，我们具体可以聊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有什么技能？就是你目前会什么呀？你有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啊，画画呀，做饭啊，修东西。有的学生可能会说他打游戏，那哪怕是爱好，那都可以聊啊，让孩子就如实回答。如果他真的说我打游戏打得好，是吧？哈，那你问他，你可以以后就这个打游戏这个事情为你带来什么收入吗？你可以靠这个打游戏养活自己吗？有一个家长真的就是这么问孩子的，孩子他是这么回答的，说这个游戏主播啊，那个游戏主播啊，
0: 谁谁谁挣了多少钱
1: 啊？
0: 谁怎么怎么样？
1: 靠讲这个游戏怎么着怎么着的？
0: 嗯，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就让他去做这个主播去试试啊，对吧？做了就知道了，没他想的那么简单，钱没他想的那么好赚，对吧？你菏泽那么多成千上百个唱歌的主播，那不才出来一个郭有才吗？对吧？
0: 出名的啊。
1: 如果孩子就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想学，又什么都不想做，那你就要诚实的去告诉他现实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残酷的景象。你可以告诉他你现在家里每个月的吃穿用度开销，对吧？你以后如果不找工作没有收入，你面对的是一个这么大项的开销，你怎么办？这不是吓唬，这都是事实啊。如果孩子他说一些奇奇古怪的，说什么我可以做网红啊，我可以做直播去赚钱呀，对吧？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让他去做去就行。那孩子想的
0: 就是尝试，
1: 对，孩子想的往往都是简单的，真正做起来他就会发现做一个月两个月其实根本就没什么收入，对吧？好，如果哈这一步咱们通过了哈，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没有什么赚钱的技能是吧？那你现在就愿意去学一门赚钱的手艺吗？对吧？你又不上学，你又没有什么赚钱的技能，那你就去学呀。
0: 对
1: 啊，电工、电焊、汽修、美容美发、烘焙、推拿按摩等等，视频剪辑，对吧？这些都不需要很高的文凭啊。但是就需要你认认真真的学，你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学成了，就比如美容美发，你就可以开一个小店，专门去推平头啊，就是对吧？有一技之长，饿不死。
0: 对，那如果孩子说我不想学，
1: 那
0: 我也没有什么技能，但是我也不想学一门手艺
1: 啊。对，那你就要到下一个问题了，你又没有技能，你又不想学，那你出去工作吧。你愿意工作吗？送外卖、当保安、超市收银，
0: 就是要这种门槛较低、替代性很强的工作。
1: 对啊，餐厅服务员、工厂流水线、快递分拣，这些工作都不用学。但是就是要年满16岁，体力要求，然后你就能可以养活自己了。对吧？你不上学不意味着不工作呀。你选择不上学，那你就意味着你去选择了工作。
0: 对
1: 啊，工作就是你的新学校，就是这样。之后你还可以再去引导他，对吧？你如果这样真的下去了，你五年以后你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呀？你十年以后你想让自己过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这个想过和能过又不一样
1: 啊，
0: 是吧？
1: 对呀，
0: 如果说你真的走了这条路的话，那你我觉得大概可能他能过的能够就是吃饱穿暖，能够仅够自己的生活开销就已经不错了。
1: 你让他去想象一下他未来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带入他现在的这个能力状态。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就
0: 对啊，你的年龄多少，你大概在哪个阶段是吧，你在做什么，你在过什么样的日子，他一想哎呦
1: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0: 对，
1: 所以这些通通的都在引导他需要重新去考虑不上学的这个决定。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长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有可能孩子他真的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
0: 哎呀，这个也是要说服自己的很难的一关哦。
1: 但是很多家长之所以焦虑啊、崩溃、睡不着觉，其实也不是因为孩子不上学啊，而是他们的心里有一个标准的这个孩子的模板。
0: 对，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就好像就应该按部就班，很正常的，
1: 对，
0: 是吧？
1: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好工作、好生活。 一旦孩子偏离了这个模板，他们就觉得呀，孩子的人生

0: 自己的人生都失败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啊，家长们，那个标准的人生模板是谁定的呀？
1: 是几十年前啊，留给我们的一些印象。
0: 那是30年前的社会呀，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确实包分配是吧？中专生都抢手，
1: 嗯，
0: 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但是这个年代你还用30年前的模板去要求你的孩子，对吧？这也不公平啊。
1: 但是如果说家长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走读书这条路，确实要说服自己，
0: 对，
1: 很难的。
0: 是的
1: 啊，因为我们说现在就是学历嘛，是不是啊，包括说他是敲门砖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家的孩子啊，好像他们孩子都在走正常的，那好像就我家的孩子是这个样子，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
0: 是啊，
1: 嗯，
0: 但是你想想人生有很多条路，我们在第一期空心病的时候就讲过，对吧？条条大道通罗马，每个人有自己的小罗马。
1: 嗯，
0: 孩子走不了高考的这条路，并不代表他的人生就没有路可走了，关键是他有没有走好他后面的路。如果他不上学，我们上一期也讲了，对吧？如果他不上学，但是他愿意学一门手艺，愿意吃苦，愿意积累，那他一样能过得好。如果他不上学，也不愿意学手艺，也不愿意工作，也不愿意吃苦，那不管他选什么，他都会越过越难的。
1: 对，那如果说刚昨天也讲过，只上了大学，只拿到了那一张文凭，但是他一直在混日子、混生活，是吧？
0: 对啊，
1: 那起码他到时候可能得到这个文凭之后，也不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0: 那躺平都是早晚的事情啊！我也见过很多大学毕业以后就
1: 躺平的，
0: 对，但是他们不说自己躺平，他们会各种理由说我要准备这个再
1: 考这个考那个
0: 考那个，是的。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就是没有不太有勇气去面对自己以后未来的路，他再去躲，以这个考试为理由就躲在家里。
1: 嗯，
0: 上面我们讲的这一套的理论，我其实告诉过很多的家长。
1: 嗯，
0: 因为他就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去认真的去沟通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有的家长
1: 对要说透了，
0: 对，
1: 说明白
0: 要说透了。但有的家长他根本就狠不下心来去带孩子去做去体验，或者狠不下心来去认真的引导孩子去聊去思考，那么他们回去做了一两次回来就跟我说，不管用不管用，孩子
1: 不管用，油盐不进，还是不学，
0: 还是不学，
1: 还是不学，然后什么也路也不选，
0: 对，
1: 还是躺着，
0: 责任都推到孩子身上。所以我给他的答案就是这都是你惯的。其实你没有下定决心跟孩子好好沟通啊，对啊，所以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沟通孩子，去引导孩子，所以你的孩子就上不了道，这就是事实啊。你想想一个孩子他躺平在家里啊，他的吃穿用度是哪来的？
1: 爸妈给的，家长给的，那自己又不能挣钱啊。
0: 对呀，你父母给的，他住着你的房子，他玩着你买的手机、电脑、iPad， 他用着你连到这个 WiFi 网，然后你还给他钱让他点外卖，那父母都是你给的。如果他真的一无所有了，没有免费的房子，没有免费的饭，没有免费的手机和网，他还能躺下去吗？
1: 躺不下
0: 去，肯定得起来想办法找饭吃啊。所以我说这个并不是说让家长真的把孩子赶出去，对吧？我就是说想让家长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孩子现在在躺，其实是因为你给他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了。你给他扛了起床的责任，所以他不定闹钟，他不起床。你给他扛了赚钱养活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现在自己不用担心去赚钱养活自己有没有工作这个事情。你替他扛了生活里所有的压力，所以他根本就不用知道钱是哪来的，因为他本来就有钱啊。
1: 对
0: 啊，你替他扛了所有不用上学的这些后果，然后反过来再说他，哎呦，孩子在那躺着。
1: 对，不能躺着，咱得上学去，是吧？
0: 对呀，你一边替他扛，你说告诉他你不用长大，父母都替你扛，一边惯着，一边社会上到处求助，哎呀，我的孩子不上学了，躺平了，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一句话，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啊，最该接受培训的是家长。
1: 有些时候确实挺扎心的一些话啊，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可能就是这样，这是事实啊。所以家长要反思，要看一下，我们当下就是我们引领孩子的价值观到底正不正确。
0: 对
1: 啊，是不是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如果孩子没有在你的羽翼下，他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很好的走下去？是不是？这是我们要教会孩子的。

0: 因为他长大之后他肯定要自己独立去面对社会啊，面对生活啊，面对风雨啊，那他能不能有这个责任去扛起他自己，为他自己负责任，为他自己的小家负责任呢？是不是？那如果各位家长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在线互动啊。最后呢，节目结尾老师在这里也有给家长的几句话啊，再来分享一下。
1: 好，
0: 嗯，
1: 最后了，还是做把本期节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作为这一期的收尾。
0: 嗯，
1: 就是送给家长的五点小建议。第一，当孩子说不想上学的时候呢，我们要搞清楚原因是具体存在的，还是真的就是像孩子说的自己本身有懒的原因。
0: 嗯，
1: 如果是具体存在的，我们就是要先接住他的这种情绪啊，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啊，然后帮着他一块儿去商量解决的这个困难。
0: 嗯，
1: 如果是主观懒惰，就要让他明白不上学以后的路怎么走，如何走，如何走走得好。
0: 对，
1: 第二就是千万不要恐吓，不要动嘴，要多动腿，带孩子去体验，让孩子真实的过几天没有学校也不能躺平的这种日子。
0: 嗯，
1: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比方说你把家里一个月的这个开支都算给他，物业费、水电费、天然气，对吧，各种空调、取暖、 WiFi、 手机、电话、房贷，哎，乱七八糟，
0: 嗯，
1: 你都算给孩子，让他看看一个家的基本的开支是多少。你让他去打零工，让他看看打零工一个月的钱够赚这个家的不，他自己就有一个很直观的体验了。
0: 对，
1: 第三就是和孩子一起认真的去规划。如果孩子真的就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想上学，那接下来的人生怎么走，让他参与去策划，也让他承担自己决策的这个后果。第四个就是接受一个现实啊，虽然很难接受，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高考这条路。你不高考不读书，但是必须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啊。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他的父母，你不是他的班主任，你是他重要的一个人生当中的角色。他写作业也好，考大学也好，总之这些之外，你要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学习这件事不是局限于教室里、课堂里、书本上和试卷上，而是终身的。他在他人生的每个的年龄段，因为未来的路终归还是要孩子自己走。
0: 对的，嗯，这也是老师掏心窝子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啊。这个青春期的辍学念头，嗯，我们说从来不是孩子的一时任性，可能就是他们陷入陷阱发出的求助信号。那我们这个教育呢，也不是一味的管控，要读懂孩子的内心，共情孩子的烦恼，用耐心和方法陪孩子度过成长的一个难关。虽然我们说做家长现在啊很难啊，各种问题，对不对？还有生活的一些压力在，但既然我们选择这个做这个角色了，那我们尽可能的做好啊，多丰富自己，
1: 是的，
0: 多学习啊，成为更合格的父母，这也是我们家长课堂的初衷。那如果各位家长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您线下和我们保持实时的在线互动啊，将您的问题发到我们这个直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是可以的。另外，如果说您想要更多的问题跟温老师单独沟通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抖音账号温博士心理大讲堂，关注一下发私信给老师都是可以的。节目最后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的活动啊，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一起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那在5月23号下午场还有少许的名额，一起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呢将以一件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的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完成作品还将获得非遗的实践证书和精美的伴手礼。如果您要报名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和浙交通广播，回复报名就可以啦。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

0: 红茶、纯美酒销、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6162-888。
2: 你会不会开车呀？
5: 你开这么慢，你逛街呢？
6: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文明驾驶方为英雄。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7: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6: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9: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鲁西新区赵楼村。赵楼村隶属于万福街道，赵楼村位于菏泽城西北 7.5 千米，万福街道办事处东北 1.5 千米，豫东高速南临约200米，南临王庄村，西临蒋楼村，北临张庄村，东临柴庄村。该村由姓氏命名，明永乐年间，赵氏由山西洪洞县迁址建村，取名赵楼。赵楼村诞生过许多个现代名人，其中包括赵登禹、赵全胜、赵叔文、赵学礼、赵广玉等，而以赵登禹将军最为著名。赵登禹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模范人物之一。1898年5月，生于菏泽鲁西新区万福街道登禹社区赵庄村，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13岁在家乡武术家朱凤军门下学习武术，连续令功2年，打下了良好的武功基础。16岁参军，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坚守喜峰口，亲率大刀队夜袭日军，砍杀日军1000余人。喜峰口大捷，名震中外，后晋升第132师师长，授中将衔，在77事变中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参加指挥卢沟桥保卫战，亲自率部与日军血战，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毛泽东赞誉赵登禹等将领，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赵登禹牺牲后，全国抗日军民同声哀悼。1946年11月25号，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密字第729号训令，将北平市区一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并沿用至今。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烈士证书。2009年9月10号，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登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2: 博地图，
1: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九四八。

0: 只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想知道您的爱车现在价值多少钱吗？
2: 想购买信得过的二手车吗？
1: 提供二手车交易信息，
2: 普及二手车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
1: 对车辆进行专业评估鉴定，淘您满意的二手车。
2: 九四八淘车组，淘车淘到您满意，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买卖新车、二手车就找淘车族。大家好，我是南方。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通胜金牡丹车世界的李佩。
0: 本节目感谢通胜金牡丹车世界大力支持。各位有任何跟车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57585900948。当然，你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48淘车族群聊和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二手车”三个字，加微信拉您进群。想要获得我们送出的审车优惠券的朋友啊，券是免费送给您，凭借这张券您可以在通胜两条检测线享受到135元的优惠审车价，并且摩托车和黄牌车辆也可以享受到优惠的这个相应的政策。那两个检测线在哪儿呢？一个是在通胜这个金牡丹车世界的园区内，在定陶区，另外一个是在黄河路车管一所。您看一看您距离哪一个这个检测线会更近更方便啊，到哪边来这个审车就可以了。领取的方式也是在群聊当中啊，进群之后艾特我和李佩老师，再单独的给您私聊，给您放在电视台的门口，或者是
1: 对
0: 审车的时候直接在定陶区那边就可以。
1: 对，你如果来我们通胜金牡丹车世界这边呢，我们园区里面的话就有检测线，然后你直接找我或者找我同事都可以啊。
0: 对，您提前半天说一声，这个直接现场领完了现场审车就可以了，也很方便。
1: 对，
0: 另外昨天跟大家推荐到的我们的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在5月23号周六的时候，带您和孩子一起来亲子体验一下这个扎染的奇妙技艺。上午场呢已经昨天推荐完，今天上午就已经全部爆满了，现在紧急加推下午场啊，5月23号周六的下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让您和孩子啊来感受一下扎染的这一项非遗的技艺，并且呢是以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来进行制作，并且可以带走啊，可以把它做成一件可以穿走的行走的艺术品。活动数量有限啊，仅限30名亲子家庭，那并且完成作品还可以获得非遗实践证书，还有精美的伴手礼。怎么报名呢？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报名两个字了解详情。接下来跟各位继续来聊一聊跟车有关的内容啊。有朋友咨询到的是想要4万块钱的预算，考虑是买一个二手的海鸥还是说买一个全新的糯玉米，哪个更合适一点。
1: 4万块钱的预算的话，买2、3款的海鸥，四万，但是还要多一点。2、3款的海鸥是23年，就是海鸥第一代上市的那个啊。经过了这3年的迭代，也说实话，除了这个智驾版的话，它的内饰和车机啊，改了一下。然后它的车机改了更先进了一点，看着更科技化了一点啊，带了支架，带了一些辅助驾驶的功能，但是呢，这个基础的架构没有改，三电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改，所以说你就买一个二三年的开就没有任何问题。那至于说要不要买就是买个新的糯玉米，其实如果是按我的话，我是比较追求驾驶品质的，这两个车驾驶品质的话肯定是海鸥更好。那么我会选一个2、3年的海鸥。
0: 我觉得这个要首先来看您对于二手车这件事儿是不是排斥。
1: 对
0: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如果说对于二手车不排斥的话，从空间上

0: 从这个品牌力上，从行驶的质感上面，海鸥和糯玉米其实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
1: 嗯，
0: 啊，但如果说对于新二手车这件事儿本身会有一些纠结的话，那你买新车那就只能是选择海鸥了。
1: 嗯嗯，
0: 啊，这个是会有一定区别的。
1: 对，我们微信直播间里面三匹马朋友这位说，他说有咨询新能源货车的吗？有，有。到时候我这个，如果是想有咨询新能源小货车的，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
0: 嗯，
1: 啊，我们也帮你选好啊。
0: 嗯，来，彪彪面啊，说奇瑞 QQ 三这个车怎么样？可以买吗？
1: 这台车目前来说的话，在路上的这个曝光率是越来越高，出镜率是越来越高，说明这台车在我们这个就是在选择消费者选择这个小型车的小型电车的这个消费者心里面，可能说接受度在慢慢的提高，这台车产品力本身不错，说实话不错，我认为是可以买的。我们之前提过的一些这种，哎，它的哪怕是上市卖呀，包括一些这个意见，是仅限于我们对于这台车的一些期望，或者说对于我们在评价过很多同类别车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长板啊或者短板。但是如果是您去选择这台车，喜欢这台车，我觉得产品力是可以的，是可以买的。
0: 我觉得这台车它的优点其实是非常的清晰的，
1: 对，
0: 就是这个空间，还有它的造型设计，包括这个内饰设计和车机的 UI 的界面设计，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领先于其他产品的。再有一个，这台车的用料，包括这个底盘啊、结构啊，包括这个车门板上的质感，这个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1: 对，它还是挺有特点的，喜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是喜欢小 mini 那种车型，然后喜欢想像那个怎么说，那个比较多巴胺的色彩啊，就是一看就是年轻化，这种车型啊，就是颜色配色，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我觉得它的一些设计是比较适合这种就是刚步入社会的一些年轻的，尤其是女性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对它还挺好的啊。
0: 是，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其实是都是比较突出的。缺点我跟李飞老师唯一对这台车不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二排的坐垫，
1: 对
0: 啊，空间是没问题，就
1: 是
0: 坐垫上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1: 对对，你可以去，
0: 这个真的就是见仁见智了，每个人的这个主观的体验感受是不同的。
1: 是，所以说如果是哈，你买这台小车作为家庭的代步车，第二台代步车在市区跑跑买买菜解解孩子，那么对这个后排的坐垫要求没那么敏感的话，因为我们俩毕竟说是哎这个试驾的车比较多了。你一坐进去你就知道感觉就是我们俩就基本上就能知道这台车的这个座椅舒适度啊，包括什么感觉出来就不一样，它能给排个名了。但是您平时没怎么看过这些车，那么您坐进去之后，哎，发现我的这个就是身材呀，包括这个后排乘坐的成员，你比如说小孩是吧，他根本就对这个坐垫的长度不敏感。那么前排那反而来说这么大的腿部空间就成为了这台车的优点。所以说这个优点和缺点是相对于是使用这台车的人来说的。
0: 对，所以这个你的体格不一样，身材不一样，然后感知的点不一样，
1: 对
0: 于这台车你的这个喜好或者说理解都会有所不同。看个人，两台车的基本素质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对，
0: 外的说改点了，5:30下班，你们改点不？
1: 不是6点下班吗？
0: 对，我们是6点下班。
1: 对啊，
0: 你们是吧？
1: 你们怎么是5:30啊？
0: 不改点，
1: 不是改成6点吗？
0: 改点之后不应该是6点吗？
1: 对啊，
0: 五一之前是5:30，冬令时嘛，是吧？
1: 咱俩
0: 过的不是一个时间段啊。整点薯条，领跑 A10和名爵 MG4怎么选？
1: 你选 SUV 的话就选。是，如果是能接受 SUV， 想要个 SUV 车型就选 A10 就行了。如果是不喜欢 SUV， 就选 MG4。就我觉得就是这俩车可能就这个差别。其他的来说的话，我没有觉得，因为 SUV 毕竟在国内，你看最近领跑 A10 卖得很好，对不对？你因为什么啊 ？SUV 在国内就是有市场，就是我很喜欢花个小车的钱去买一台 SUV 造型的车。你看之前原 UP 卖的是不错，对不对？然后在之前那个零。

0: 奔跑的 B10 卖的也不错，所以说当这个又好开又好看而且又便宜续航又长的一个小型 SUV 出世的时候，那么它的关注度它自然而然的天生就比轿车要高。
1: 是，
0: 哎，这是肯定在国内市场就这样。所以说如但是在按您的话，就是你喜欢 SUV A10 没问题，只喜欢轿车 MG4 也没有问题。
1: 嗯，两台车，哎，都是在这个级别当中，说实话真的很难来进行选择。改天我们单独的专门来说一说啊，包括名爵 MG4， 包括这个领跑的 A10， 对吧，包括海鸥，包括星越，
0: 对，我们
1: Q3 这五台车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0: 对，我们想一直
1: 再加上一个那个起源的 Q05。
0: 是，就是我们一直想把这几台车都拉出来一块拍个视频，做一个横屏，就是大家可能也可以邀请大家做一个线下的体验，一块儿来体验一下，这个其实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
1: 首先咱把车得先募集了，
0: 对，到现在还只募集到一个海鸥，还是我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其实你线下的一块儿体验，就像我们通胜这边展馆一样，我们展馆里面不是有很多这种。价格相似而且竞品的那种车型都摆在那儿看，所以说你不用跑很多 4S 店，然后你就正常上这个车再下那个车，不是下了这个车再上那个车，然后去快速的去横向对比一下。
1: 嗯，
0: 那这个对您的这个驾乘，尤其是乘坐这个体验，座椅的舒适度的这种体验的话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座椅，这个它是有记忆性的啊。
1: 是，
0: 嗯，
1: 那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57585900948，或者是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48涛车族群聊和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间。
2: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紧去。
5: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6: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2: 新车上市挑花眼，
7: 旧车评估不实价，
2: 别急，948淘车族来做您的车价智囊团，
7: 一个电话解决您的购车用车烦恼。

0: 九头八头的座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跟车有关的那些事儿。雨果果，女生代步为主，预算十万左右，有没有好一点的推荐？您自己喜欢这个有没有喜欢的品牌，或者说车的样子、外观，轿车呀、SUV 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新能源或者喜欢油车，
1: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个咱们要把这个范围稍微缩小一点，要不然十万块钱预算其实能够买到很多很多的车型了。
1: 对，你十万块钱的话，其实
0: 就我们刚才
1: 好的车很多，
0: 我们刚才说到的几款车型其实都可以买得到啊，你包括这个名爵 MG 四、极狐的 T 一、领跑的 B10、B01、A10，然后比亚迪的海鸥、海豚、元 UP， 这些车型都可以买得到，包括星越，
1: 对
0: 吧？而且你有一些车型你是可以买到500公里续航的，
1: 对。
0: 要空间有空间，要颜值有颜值，要品牌有品牌，啊，对吧？这些车其实都可以。
1: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
0: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新车、二手车介不介意
1: 啊？对啊，
0: 你十万块钱你还可以，这个买到一些二手车当中非常不错的车型，
1: 款的 A4L
0: 啊，对，
1: 哎，十万块钱，十万八千块钱，都我没看到车况啊。

0: 就是很漂亮的小 A4，
1: 哎，
0: 也有很多朋友很喜欢。
1: 时表9.6万公里，九点六万公里无所谓啊，快10万公里的一台 A4， 其实开着很好啊，18款的，19款的。那个，刚才我们就是刚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问题说，哎，这个领跑 A10 和 MG4 是怎么选？
0: 嗯，
1: 还有说 QQ3 是值不值得买，对不对？
0: 嗯，
1: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话题，就是这个车啊。它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除了那种没人买的车，那没办法，那大家的选择是不是？那你看现在市面上热销的，你看10万左右的，咱就拿新能源说，领跑 B10、领跑 B01， 甚至像元 Plus 是不是要改款？已经改款了是吧？换代了。
0: 嗯，
1: 比亚迪的这1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带闪充版的，马上就要全部就是换代了嘛。所以说，今年的话，二手车不是新能源市场、新车市场。依然将会有一场腥风血雨的厮杀，所以说，当然这种配置的更新啊，技术的更新，价格的下降，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情。所以说，很多车都是可以的，但是很多车型有适合你的，有不适合你的。就刚才说那个 QQ3 啊，就是我们俩就不喜欢买那个车，但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喜欢那个外形的，对于那个座椅后排座椅的这个坐垫的长短不在意的。那么这台车对他来说就是个好事情，一打开门，哇塞，这个后排空间这么大，是不是？
0: 嗯，
1: 那就是个好事情，你天天看着都很舒服。那么你看，对于别人来说是个好车，所以说我们是推荐您先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您先提出您的要求，就是我喜欢什么品牌，就是刚才南国老师说这么多，我给你解释一下为啥，我们现在没办法去回复您这个问题，准确的回复这个问题。很，您这个问题很宽泛，搜索一下您自己的关键字，缩小一下您的选车范围，我们再给您来一个横评，这就可以啊。
0: 巴图说，热泵空调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1: 热泵空调有啊，它是冷却液代替了，就是那种就是像那种冷却液式的东西代替了这个。PTC 加热丝的那种，就是像我们家里面的那种电阻丝那种空调啊。
0: 嗯。
1: PTC 加热，它是有能保持温度的啊。然后这个就像我们的暖风空调一样，它是在冬天能够省电的，能够给你省电，因为它不需要一直把那个就是 PTC 的加就是电阻丝啊那种加热再给你吹过来，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它的能耗是要比这个平时比我们。用的那种传统的是要低的。
0: 嗯，这个热泵空调其实它有一点像这个空气能的那个叫什么热水器似的。
1: 嗯
0: 啊，它其实是热交换的一个原理。
1: 对对对对啊。
0: 然后你的那个 PTC 空调，就是大部分的或者说一些这个低价位的车型当中配的这个 PTC 的空调，它是就是电加热，跟吹风机是一样的，
1: 哎，
0: 放大号的吹风机。
1: 对，你说一个吹风机它得费多少电？你说是吧？
0: 对，所以。这个电耗上面区别会比较大啊，但是你要说这个差别有非常非常大嘛，其实倒也不见得。但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个 PTC 的空调加热耗电量就是更高，因为冬天本身电池里面它就不太活跃，那导致电量会有缩水的这个情况发生。那本来300公里的续航，到了冬天可能就只能跑个200，再用 PTC 加热，你这个稍微的温度降一降，或者路程稍微远一远，那你可能就只能够跑个178，那意味着300公里的续航，你到手实际的续航6折、5折。
1: 对，对，
0: 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在网络上面非常诟病的一件事儿啊，都说哎，这个电车冬天不能开啊，还有这个空调不太行呢，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其实更多的是跟我们的使用环境、使用条件还有使用习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当然这个功能也确确实实是会影响到你的能耗。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台车能够拥有，第一，这个后独立悬挂不再是板悬了，第二是能够有这个热泵空调，是吧？第三，电池是液冷的，不是风冷的，因为风冷电池是不均匀的，它的散热是不均匀的，而液冷是能够让电池温度比较的均匀，不容易在内部出现压差，电池的使用寿命包括充电速度也都会更好，我们希望它都有。但是你知道你的这个预算，它就决定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只能够挑一些重点来进行选择了。
1: 对对，
0: 鹏威科技问荣威的 i5 怎么样？
1: 荣威可以啊，它你知道荣威 i5 前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然后那新车啊，最低配的，拿了就是到去年的哈，去年的时候拿了补贴，就是国。

0: 叠加完国补之后，一个新车能做到不到4万块钱，新车啊，但当然现在不会了。然后我就是说这个车卖的还真不错，说实话，榜上还是有名的，
1: 嗯
0: 啊，荣威卖的最好的一台车，这是荣威 i5， 可以，可以，肯定可以去考虑这台车啊，新车就行啊，
1: 嗯，哎，我
0: 就是他选了好久的车了，
1: 就。我觉得大家在买车的时候特别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看看谁家给的折扣力度最大，对吧？就是看看谁家的车，哎，同样的尺寸，谁家给的这个优惠最好，
0: 对，
1: 谁家的车买的时候最便宜。但是最便宜往往意味着一个问题，就是它在市场当中一定是不讨喜的
0: 啊。对呀，
1: 因为不讨喜，因为不好卖，因为无人问津，所以它才会那么便宜。
0: 他又说这个油耗，你说油耗的话，我只能给你查数据。那数据的话，基本上就是6个多油 ，WLTC 的这个油耗测试，6.3个油，就是数据上面的啊。
1: 嗯，
0: 那你正常来说的话，你看还是看个人的驾驶方式。我只能给你说，它是均衡在这个比较好的条件下测出来的。那你要说夏天开空调的话，在市区，其实走走停停，估计也得7-8个油。
1: 嗯，
0: 7-8个油很正常，1.5的自然1.5配 CVT 的变速箱吧，好像是，然后这个7-8个油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它车便宜啊。
1: 嗯，反正我就对荣威这个品牌没有太多的
0: 了解，
1: 不是，是好感
0: 啊，
1: 就是我个人不是那么推荐这个品牌，
0: 但是你如果是想买，你看啊，他买车的话，有的时候是品牌主导，
1: 嗯，
0: 你像南方老师是吧？品牌主导，然后这个
1: 倒也不是说品牌主导，是因为要毕竟这个二手车的保值率也是要会考虑的一部分。
0: 你他就5万多块钱了，
1: 啊，
0: 你还什么保值率啊？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拿价格主导。你比如说，我买一个，前段时间有朋友在咨询我，就是外地的朋友啊，在咨询我，他在异地看了，就是福建那边看了一台这个库存的 CRV。
1: 嗯，
0: 这是现在这是真实的例子哈，就是，但是这个价格呢，然后确实是比正常就是说新进生产的，因为它库存了不到一年的是小一年，然后比这个正常的就是新生产的要确实要便宜，那么它就是他在纠结，那这个车放时间长了是不是这个啊会锈生锈呀？然后因为在南方嘛，雨水比较多一点，对不对？那是不是会放时间长呢？漆面会是不是受到伤害呢？机油是不是就是会需要更换？那这个4S店是给你协商可以更换的。那我说，如果你有这些顾虑的话，那么你就选一个年份近的，就是生产日期近的车型。那他又说了，那年份生产日期近的它贵呀，你看。我就是说了，你如果是要这个优惠，这个车你在确定手续都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车是可以买的。你只需要给4S店去协商，这个机油什么给我换掉，防冻液、油液给我换掉，是不是再送一次保养？你看送的什么东西？你毕竟是个库存车，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就不需要担心以后的这些东西，是因为你选择了以价格、你这个优惠为主导。
1: 嗯。
0: 那么如果好，我就想选一个心，就是为了心里舒服，我选一个年份生产年份比较近的车型，就不是库存车啊。但是我能够接受，因为我选年份近，这个车可能会贵了个大几千，甚至到10000块钱。对我来说也没有问题。好，那你就选这个年份近的车。所以说你看两个情况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你说这个你看这个车确实挺优惠的，荣威 i5 卖的也不错，但是你为了这个品牌你可以牺牲一些，像品为了这个就是这个车型可以综合的去选择，我相信是您适合是您的车型。
1: 嗯，
0: 那么我们只需要告诉你这台车的产品力没有问题。
1: 嗯，
0: 你买就行。
1: 我在跟大家推荐到一些车型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选车的时候，尤其是选新车的时候，我其实是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小心翼翼的啊，就更多的会考虑到这个品牌以后的一个生存情况。荣威虽然说这个背后啊力量还是很雄厚的，但是这几年其实荣威过得一直都不太好，而且最近新出的一个消息，李斌老师应该也知道，这个深蓝和阿维塔要合并
0: 啊。
1: 深蓝和阿维塔要这个要进行整合。
0: 为什么
1: 要进行整合？因为两个子品牌现在都是一个亏损的状态，要进行整合。
0: 你不是说我肯定要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啊。
1: 现在是放出风声了
0: 啊，
1: 说是要整合的，但是呢还没有具体确定
0: 啊。
1: 然后整合之后，两个系列也会分别单独的运营，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的这个汽车主机厂它的生存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你虽然看到深蓝卖的还不错，对吧？阿维塔现在也好似风生水起，但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0: 是，
1: 信仰明天现在收听的新能源车辆情况，想问一下东风纳米06怎么样？
0: 你看它销量怎么样？我
1: 就是跟刚才的那个荣威 i5 是一样的。
0: 像现在节目还有时间吗？就是这个，就给你看一下这个。我是推荐销量比较好的车型啊。
1: 您这样吧，您就是选择这台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您的预算范围内能够看到的这台车是它最大吗？还是说它
0: 对
1: 这个外观最好的？
0: 对啊，
1: 我
0: 什么吸引你啊？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很多朋友也会在问，哎，这个车怎么样，那个车怎么样，有一些这个车其实确实非常不错啊。买车这件事随大溜其实是好事
0: 儿。哎，对，我就在查着这个，就是我说实话，你能听从纳米06这台车的话，上个月销量是1453，说实话破千的话，它跟那个吉时红旗 HS3一派008包括方程豹豹五这几个车，日产跟七销量也到这个地步了嘛，然后都差不多。你要说这个车有啥短板嘛，可能就是销量问题。我觉得东风这个品牌其实它
1: 跟荣威不一样啊。
0: 对不一样哈，就是你要说它其实没啥别的短板，就是销量上面不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比较热门的车型。所以说如果就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哈，这台车卖得不好，后期会把这个车型就没了。
1: 对系列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0: 对。
1: 那各位还有什么样的跟车有关的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保持互动。
2: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紧去。
5: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6: 大家好，我是南方。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繁花似锦，初夏的风里满是奋斗的味道。向所有用脚步丈量市场，用汗水浇灌业绩的销售人致敬。无论您是奔波在拜访路上，还是坚守在电话旁，请记得备足资料，多一份细致，少一份疏漏。您为生活打拼的样子特别值得尊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7: 电击焊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时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击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气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气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 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

0: 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买车、卖车、爱车评估，
2: 只要您需要，一个电话我们就到。
1: 选车没烦恼，就在淘车族。

0: 九四八操车族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跟车有关的那些事儿，不管您是想要买新车、买二手车、卖车、评估用车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另外，我们在5月23号将会开启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这一次呢是带大家带着亲子家庭啊，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非遗扎染技艺，并且呢，只要在完成之后啊，我们是在纯白的一个纯棉的 T 恤上面来进行这个制作的。完成之后呢，您还会获得专业的一个证书，还会有精美的伴手礼。
1: 是，
0: 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进行报名了。
1: 对，
0: 今天前半场有两个、三个问题，其实更多的
1: 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引申到后面，我跟刚在半点报时的时候跟李明老师
1: 在讨论，
0: 对，讨论很激烈啊。大家在看
1: 没有吧、
0: 大家在看车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掉入这个价格陷阱当中去。
1: 哎，对对对，
0: 哎，就是它的尺寸更大一点，
1: 哎，
0: 那价格比它好像还便宜一点，不多，便宜几百块钱，便宜几千块钱。但是在你要知道，在一个只有几万块的这个车型当中，便宜个几千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这个区别了。
1: 对，
0: 并且它可能空间更大了。或者是外观看着更憨实一些，
1: 而且销售政策更激进，甚至可能赔钱都要卖。
0: 哎，对，
1: 你这就是有问题的啊！
0: 我们其实要特别的警惕这样的车型，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换位思考，它为什么会把车卖的价格这么低？
1: 嗯，
0: 这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因为我卖不出去了，
1: 对，
0: 是因为我改款和换代了，是因为我在清理库存了，只有这三个原因。
1: 对，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在汽车行业啊，就是见过很多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刚才这位朋友其实还在听吗？刚才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来着？然后这个
0: 相信明天
1: 了，对对，然后他
0: 还有
1: 信仰
0: 明
1: 天，
0: 还有鹏飞科技
1: 啊，对。然后呢，其实我们见过很多这种例子，就是这一台车卖的不好的情况下，半年之前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快一些啊，
0: 嗯，
1: 他有可能什么？这个厂家会，就厂家主机厂会把这台车的生产线给完全砍掉。完全砍掉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车成了孤品。这个
0: 包括啊，这个鹏飞科技，其实看到的车型，你说东风纳米06怎么样？包括这个油车的启辰，车其实都没有什么硬伤，
1: 对，
0: 但是品牌和销量就是它的硬伤。
1: 对，就是你看啊，当你的车成为这个孤品，不是绝版，绝版完了之后买的人少，就变成了孤品，你知道吧？
0: 嗯。
1: 那个这种东西要是放在一个名牌包包上面啊，这个就是价值连城。但是你放在一个量产的消费级产品的一个车上面啊，那么这就是一。

0: 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是因为这台车的售后一旦没了之后，没有了技术支持，没有了这个配件的，就是配件的供给。当然，这个产品线如果没了之后，你的4S店会保持一段时间的配件供给，但是你只能从4S店这个渠道买，只能从厂家这个渠道买，而且价格非常贵。你不要看你的车买的便宜，这个时候的零整比其实挺高的，零配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挺高的，是因为你没有别的地方可选，别的副厂也不会为了你这种孤品的车去开模，所以说这个，然后你在卖车的时候，很可能连车商都不认识这台车，所以他不可能给个高的价格，
1: 而且也不要去跟这个你说，哎，桑塔纳也是一样啊。那捷达的哪一款也一样啊？
0: 那个不一样。你看捷达卖了多少台？
1: 差别非常大，
0: 啊，
1: 是因为它有巨大的市场，有巨多的人群，巨多的车辆还在路上跑。
0: 对，就是你
1: 这个副厂，他们还可以再生产。
0: 对，
1: 因为他们这条生产线，这个前期开模的所有成本都已经平摊下来了，我只需要卖到一个正常的价格，我依然是可以这个挣钱的。而某一些车型卖的比较少，市场当中非常非常小众的车，单独去开个模其实不太现实了。
0: 对，
1: 来吧，继续看到小学生想买一台2022年、2023年的豪华 CT6， 大概多少钱？这个车怎么样？
0: 2022年、2023年的 CT6 啊，
1: 嗯，
0: 那也得个十大几万呀，十大几万差不多，因为这台车比本来就不就是你它优惠再幅度再大，它你这个年龄近啊，
1: 这个车啊是可以去捡漏的，
0: 就你可以要这个车可以买
1: 啊。这个我说这个捡漏，就是相较于一线的豪华品牌来说，凯迪拉克的车型也好，包括沃尔沃的车型也好，其实这些所谓的二线豪华品牌，包括捷豹，
0: 嗯，
1: 这个在新车的这个折扣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二手车来说其实就是捡漏。性价比其实非常高，
0: 对，
1: 而且也不需要去担心说，哎，这几个品牌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至少凯迪拉克和沃尔沃目前不太需要去担心，捷豹还真不好说了啊。
0: 对，它有可能就会退出中国市场，你知道吧？
1: 就好像谁也想象不到，连斯柯达这个背后是大众集团，号称是大众的姐妹品牌、姐妹车型的这么一个品牌，都退出中国市场了呢。
0: 对对，
1: 嗯，继续。来看到再长十斤肌肉，19款的魏派 VV5 2.0T 的旗舰型，9万公里，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
0: 嗯，这个车你别再旗舰，它也可能也就是3万块钱吧，应该不到3万块钱。
1: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0: 对
1: 已经被砍掉的系列。
0: 哎 ，VV5 当时多少钱？
1: 当时 VV5 办下来16万多吧。
0: 啊，对呀，啊，你看，
1: 啊，但不是它的旗舰型啊，现在好像再贵一点，然后 VV7 办下来要20了。
0: 对，其实 VV7 你要放到这个年份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2-3万块钱。
1: 嗯，
0: 你看当时你买这个车的话，这个要花个将近小20的价格，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个问题，而且这个车的零配件不便宜，你去看就行了啊。
1: 这个车造型很好，
0: 尤其是外观件造型越好，
1: 但是。这个当年或者2020年之前的这些 SUV 都有一个通病，空间表现不好。就是你看的车其实挺大的，而且非常的憨实，很有攻击性，有运动感，又很年轻，线条也很犀利，但是它的后排空间表现并不大。来继续看到星辰，沃尔沃 S60 24年的车跑了3万多公里了，还能够值多少钱？
0: 哪年啊？23年的啥？
1: 24年的啥 S60，
0: S24年的 S60 大概
1: S60在通胜的展厅里边有一台新车，
0: 对，16万多，
1: 对，
0: 哦，这个24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万多吧，
1: 嗯，
0: 是13万多啊。
1: 来继续关注啊，刷新一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想要了解的跟车有关的问题，不管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卖车评估用车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想要审车优惠券的朋友，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留言，我想要审车，我会把李佩老师的这个微信发给您，
0: 嗯，
1: 加微信咱们沟通一下怎么样把这个审车优惠券给到您，凭借这张券可以在通胜的检测线享受到135元的私家车的这个审车优惠价格。
0: 是的，
1: 如果是两轮摩托车或者是这个黄牌车辆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这个优惠，这个但是这两个品类的价格您需要到这个检测线来问一下，
0: 嗯，
1: 了解一下了。 21年的冠道370

0: 尊享跑了62000公里还能够值多少钱？
1: 冠道，
0: 冠道，
1: 21年的，
0: 嗯，
1: 260是吧？
0: 370，
1: 2.0T 的，
0: 对，尊享版，
1: 尊享那就是四驱的版本，21年的是吧？
0: 啊，对，21年的，
1: 跑多少公里？
0: 62000多公里，
1: 大概的行情就12万多吧，12万。
0: 这台车其实真不错，
1: 是啊，
0: 冠道2.0T 的，当时的新车价。
1: 是新车价是指导价29万2800呀，
0: 要30了
1: 啊啊！
0: 哎，这个车非常好，
1: 对，
0: 空间表现巨大，
1: 对，2.0T 动力还可以啊，
0: 动力还不错。
1: 它那个配的是9AT 变速箱，其实你要说按动力总成的平顺性，它没有 1.5T 配 CVT 那个平顺，但是它那个这个如果你经常跑高速的话，这个车的后段动力爆发是可以的。
0: 嗯，
1: 那如果是你要是整天在市区跑 1.5T 配 CVT 的版本，
0: 我就想说那个 1.5T 的其实这台车就够用了，
1: 开着挺好的，
0: 市区里边 1.5T 已经够用了。
1: 嗯
0: 啊，来继续看到宋宁奥迪 Q6 的二手车怎么样，六座的那一个。
1: 你要说车产品力怎么样啊，车不错呀，这个 Q6 那天我正好路过一个前面停一 Q5L，
0: 嗯，
1: 后面停一 Q6，我觉得这个 Q6 比 Q5 又大了不止一点点。
0: Q6 是号称奥迪家最大的。
1: 最大，它比 Q7 都要大。
0: 对，
1: 啊，
0: 最大的一台 SUV。
1: 那你要说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车啊，就是乘坐没有啥问题，二排乘坐没啥问题，它不是六座嘛。
0: 嗯。
1: 但是第三排的话，其实它的第三排的座椅空间，我个人感觉哈，它可能没国产像蓝山这种车，
0: 嗯，
1: 就没它，还是没它大，没它大。
0: 是，
1: 确实，就是你要说，在 BBA 这个范畴里面，这个车要个六座，要 BBA 是吧？要豪华品牌，那这个产品力是可以。你如果要是追求空间的话，能接受国产品牌的这种大车，那我觉得蓝山挺好的，
0: 嗯，
1: 真的底盘素质也不错啊。所以说，然后再还省油。那你要说 Q6 的，你要说它的硬实力，你整个车的产品力，你真喜欢，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可以买的。
0: 我现在我不是太特别推荐奥迪 Q6 的二手车，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奥迪现在跟华为来进行合作，它的整个车机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它会换代了。
0: 对，所以你现在买一个二手的 Q6， 因为现在新款的 Q6 26款的 Q6 它也没用上这一代的像 A5 啊 E5 啊它的一个内饰的设计，包括它的车机，所以我觉得你再买一个上一代的。
1: 它是七座的吧，
0: 六座的吧，
1: 它是有六座有七座吧，然后那个七座的是232的造型，232、
0: 嗯、
1: 就是后排是一排。
0: 他问的也是六座的
1: 啊，六座是吧？啊，
0: 对，他问的也是、
1: 啊、
0: 他自己关注的是
1: 六座啊，
0: 六座
1: 啊，
0: 对。所以我对于这台车本身，我跟李飞老师一直以来对于豪华品牌也好，就是对于合资品牌也，所有的电车除了特斯拉之外，我们俩几乎都是不太推荐的，包括。你看年前年初的时候有一个问奔驰的 EQ 的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包括有很多朋友问精灵的，包括奥迪的 Q6 啊，还有那个 Q4 的 e-tron， 我们其实都不推荐。
1: Q6 有 e-tron 有油车嘛，有那 2.0T 的、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如果是我们俩选
0: 油车电车都不推荐，
1: 如果是我们俩选择这个六座的话，我们肯定是以空间为主，我们不是以车的品牌为主，这个从空间实用性方面来说的话，然后再去选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品牌，那么是这样来的。那你看选一个本来这个 SUV 啊，七座的 SUV 或者六座的 SUV， 它的空间来说第三排相对于 MPV 来说就是个短板，
0: 嗯，
1: 车大才行。但是 Q6 虽然在奥迪车系里边算大，但是在空间来说的话还不算那种够用的大，
0: 嗯，
1: 明白吧？然后就是
0: 它的空间表现，我觉得还不如途昂的空间表现。
1: 嗯，对，
0: 就是、第三排，
1: 嗯，对对 ，Q6 有六座，有对，是有六座，有七座。
0: 嗯，
1: 是因为我知道，我之前开过一个，坐过一个六座的，后来然后我也看过一个七座的，
0: 嗯，
1: 把我弄懵了刚才啊。然后这个是我如果是有其他可选的就选，如果是真喜欢这台车买就行，因为本身产品力还是行的。
0: 对，或者说你如果是把它买回来，把它当做一个什么，怎么说呢，像奔驰 R 那样的一个车型来开的话，倒也可

0: 以。外的说 Q6 就买个标，不能那么绝对，但也差不了太多。阿伦22年530领先，当年分期落地53万，现在开了不到3年还能够值多少钱？
1: 530，
0: 530领先，
1: 哪年呢？
0: 22年，二款
1: ，二款的530的话，不好说。
0: 其实这个价格你听着是很难受的，
1: 对，
0: 你分期落地53，
1: 这个车，这就是车上卖才卖18-19万，怎么说？
0: 所以你这个就很难受的一件事了。那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群聊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继续来看到。这是果想咨询一下，元 Plus 的配置是闪充吗？大概价格是多少？性价比高不高？
1: 闪充是马上发布、马上上市的，是那个已经发布了，但是没上市呢。新的第二代元 Plus 是闪充版的。这个你可以等，你可以等。价格大概多少不知道，性价比怎么样看价格？
0: 看价格。
1: 对
0: 啊。他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是链接吗？还是什么？这边看不到
1: 的。他那个一看这个链接的前面是就是一个照片
0: 哦
1: ，image
0: 这边看不到、啊。
1: 对对对。
0: 等一等吧，我觉得比亚迪的这个闪充系列
1: 等就行。
0: 是我跟李贝老师节目当中其实非常推崇。
1: 我说实话，我很看好这台车的闪充版，因为它的整个车的外形比之前的元 Plus 要大了，空间也要大了。然后还有，之前很多人不想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内饰不好看。它这次改的更漂亮的内饰，就是更节俭的内饰，我很期待这款车。
0: 元 Plus 还能等到国补吗？
1: 啊，能吗？
0: 能！
1: 现在北京车展已经发布了，是上市很快了。
0: 因为国补的时间，咱们说的是6月30号，现在才5月7号，
1: 对、啊，
0: 然后应该是预计到5月下旬，差不多，
1: 对、啊，
0: 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台车啊，就是
0: 国补6月30号的晚上12点，不是结束，是暂停当前的补贴政策，
1: 应补
0: 就是应补尽补，
1: 然
0: 后7月1号开始之后会调整。补贴的领取形式是抽签还是这个抢券还抓阄都不好说。
1: 抓阄
0: 啊，对，要等通知了。
1: 都不显得追吗？
0: 说不定哈、啊。这是什么？
1: 哆啦 A 梦
0: 啊？说小米预期能买吗？能买呀。
1: 他当然能买，为啥不能买？
0: 你那么兴奋干啥？
1: 对，刚才那个果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结论 啊，这台车上市就可以定，不用等测评，
0: 不用
1: 等
0: 优惠，
1: 不用等啊，
0: 什么什么什么政策，等不到，因为这台车上市多半又是需要
1: 对
0: 去抢的一个状态。
1: 对，上市定就行了、啊。
0: 对，上市就可以定，
1: 也不用关心它这个质量怎么样，没有啥问题。
0: 可以等它上市的时候，你先去跑一下比亚迪的 4S 店。然后留下你的信息，上市头一天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多去，
0: 然后邀请你小订，这个小订是可以退的。然后第二天来听节目，因为我们晚上估计要看那个，发布会。
1: 他看啊，
0: 我看
1: 啊，
0: 然后
1: 他没事
0: 看
1: 啊。
0: 晚上7点到9点、啊、到10点多、啊，没事儿，你真是，这个到第二天来听节目，我们来跟您分析一下。如果您分析完您觉得不合适，您就把它退了，小订是这个可以退的。如果觉得合适，小店转大店，直接锁定、锁单就可以。
1: 大店就是那个定金不退了
0: 啊，对，就
1: 锁单就
0: 可以
1: 了啊。预期能买吗？能买，
0: 能买。
1: 能买。
0: 我前两天试驾了，开着还是非常过瘾的。
1: 不错啊，预期这个怎么科技啊、舒适啊、这个情绪价值啊，全都。
0: 它是一台非常看起来非常运动的车，
1: 对，
0: 但是呢。其实开起来的质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运动，它没有苏七好开，就是它不像苏七一样。那我说那个好开是这个
1: 灵活拉法5跟那个 B10的感觉，
0: 这个
1: 比较激进一点啊。
0: 油门踏板的质感，就是哪怕你开到运动上，它也没有苏七底盘反应那么快、那么硬，
1: 是的，
0: 加速那么猛，
1: 是的，
0: 来的那么战斗都没有。预期是一个偏向于舒适家用车的这么一个取向，另外它的一些。这个小的功能我觉得也非常喜欢，但前提是你要有一台能跟车进行联动的手机，是吧？你如果是用的那个品牌的手机跟它来联动上，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你用的小米手机或者是红米手机跟它联动来进行更这个联动的更快一些。或者苹果其实跟小米的这个生态兼容也非常非常好。
1: 这个就是它看起来的外观，你看着运动，所以说这个你不用很担心它驾起来、驾驶起来很激进，是不是不好上手啊？不用担心。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后排头部空间没有那么好，要看一下坐后排的人的这个身高啊，
1: 这个、
0: 因为毕竟它的造型是带一些溜背的、低趴的那个质感，
1: 而且车头那么长，它肯定后排的空间是不如那些以空间制胜的 SUV 大五座那种 SUV 的。
0: 嗯，
1: 如果你还追求空间，你可以看看像这个智己 LS 八呀，然后像啊等等啊，对 L 八零啊，这种车型。
0: 哎，说到 L 八零，其实还真想说一下，这台车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推荐。啊，但是
1: 你看 L90 其实可以，那20多万了，都 L90。
0: 至于是什么原因啊，明天节目当中再说啊。时间的关系，
1: 我都不知道，说实话。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淘车组合各位分享到这儿，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内容，欢迎各位进群互动详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二手车"三个字加微信，我们拉群再说。朋友们，明天再见，拜拜。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进去。
2: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3: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
2: 关爱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98整点播报，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目前道路上的通行状况。根据目前的百度数据显示来看呢，此时此刻在我们主城区的范围之内啊，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况整体上还都是非常顺畅的。基本上每个路段呢，您一到两个信号灯就可以来正常通过了。但是在稍后的时间，因为到了下班的高峰期，所以路上的车流量呢也会相较于增大很多。另外，此时此刻也会有部分学校呢到了放学时间，所以说各位在经过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记得保持一下合理车距跟车速了。另外在稍后的6:30也会有部分学校进入到放学时间啊，也提醒各位在稍后的时间，如果说您身边有最新的路面通行状况，欢迎您及时的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或者呢您可以来拨打路况专线533-1110来联系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根据菏泽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呢是11度，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南风2到3级。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到少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呢是16度，南风3到4级，阵风6级。那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晴到少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南风3到4级，阵风6级。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这两天有外出计划，一定要记得及时的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了。想了解更多天气变化，您可以来拨打电话12121。
1: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1。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下班快乐。
3: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进去。
5: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6: 快乐是什么？
7: 是惬意时光下的悠然自得，
8: 是好友聚会的没心没肺，
9: 是出门远行的随心洒脱。
6: 那下班的快乐是什么？
7: 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下班路上的自在欢畅。
6: 不对，是兴趣相同的你们在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的同行欢乐。948交通广播，
7: 下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快乐启航。

0: 18:05，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中的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英从。
1: 大家好，我是泽林。本节目由金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菏泽买房就来金九新港沁园实景现房，幸福零等待，全龄优教举步即达，界面约113到165平米，双阳台户型，安家就要一步到位，热线779-9999 779-9999。
0: 来吧，这个时间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此时此刻身边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因为像交通流量的话呢，这会儿才会开始缓慢的增加起来，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各位路上的好朋友，如果说您身边有最新的路面通行消息，都可以来跟我们实时的保持留言互动了。
1: 很多朋友还不太习惯啊，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这个时间下班时间就已经更改到18:00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晚高峰的时间呢也会相对来说往后延一些。昨天路上的

0: 通行压力，因为是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所以总体的主干道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错峰出行，这个安全驾驶。
1: 是的，因为今天孩子们就正式开学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像学校周边的压力呢也会增大，但是呢像从今天开始，那学校的放学时间啊，上学时间也都会有一个调整，像孩子们下午啊，有一些学校呢大概是在两点钟开始到校，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两点半，所以说放学的时间呢也会有一点点的区别，部分学校呢可能会在六点钟左右进入到放学时间，那还有一部分学校呢可能是在六点二十、六点半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到这个放学时间。
0: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今天一起来说一说以前的故事。什么故事呢？跟车有关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经历过一些比较纠结，还有对比啊试驾等等，这个时间线会比较长。
1: 对，
0: 那最终选择现在陪伴您的这辆爱车，今天就来说一说你当初选择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有一些朋友买车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女孩子呢她选车的时候就是我要看颜值
0: 好看
1: 对吗，我要第一呢我要看它的外观，我要看它的颜色，然后我要看它的内饰，看它的配置。
0: 对，
1: 但是大部分男士去买车的时候呢他可能更加注重的就是第一个是它的操控性，第二是它的油耗，
0: 没错，
1: 那第三呢才是它的这个像颜值之类的对吧，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考虑更多的就是我要考虑到它的保值率，
0: 对
1: 对吧，
0: 就每个人的这个选择它的原因都不一样。跟这个人群有关系，跟各方面都有关系吧。
1: 是，
0: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续航率比较低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对于我来说就不太合适，但是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呢在室内通勤，那续航率虽然说很低，但是它的外观小巧又可爱，够我通勤用了，那我就适合了。
1: 所以大家的需求就不太一样啊，也就是大家在路上为什么说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车型和颜色了，那大家今天就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现在正在开的这辆车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它呢，是因为颜值还是因为性能还是因为性价比啊，
0: 我觉得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这辆车陪伴你多长时间了，
1: 对，年限有多久，因为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一辆车可以陪伴他十几年的时间。
0: 对，
1: 我们大概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啊跟大家分享到，就说你的车可以老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啊，
1: 有一些朋友说我的车真的就已经开了十几年，我是不舍得换掉它的，
0: 但是当他上了那个报废的小拖车那个拖板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情不自禁的流泪了。
1: 是，活得心开心说了，他说我的第一辆车呢心心念念了好多年，国产车，油耗低，经济适用，终于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提了一辆，
0: 十八岁的时候
1: 人家就买车了
0: 啊。
1: 十八岁的时候呢提了一辆雅迪，
0: 不错，你还能提上雅迪
1: 啊，
0: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电动车的时候还不是雅迪这个品牌，
1: 如果你够爱惜的话就是你那辆雅迪你到现在应该还在开，
0: 质量非常的好，雅迪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我们汽车界里的什么呢比较好一点，
1: 电动车里的两轮车里的
0: 如果说它跟我们四轮车来对比的话，应该大众品牌的可能就比较相像了，
1: 对，其实在雅迪之前还会有很多的品牌，
0: 对对对，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像飞利浦千鹤
0: 没听过那得快九之前了
1: 就大概10年吧
0: 10年左右
1: 10年啊，10年
0: 是，现在电动车的品牌也非常多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
1: 是
0: 你的第一辆汽车当初你选择它的原因是什么，
1: 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菏泽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文字消息到平台上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是正在直播中啊，关注抖音号，找到主持人殷从，在我们直播间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
1: 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0: 没错，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报名两个字了，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5月23号上午的这个行走的非遗课堂扎染啊，已经爆满了，但是5月23号下午呢我们又加推了一场，热情实在是太高了，
1: 真的大家热情太高了，我们昨天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是第一天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个活动啊，然后如果说昨天晚上你没有报名的话可能你23号上午你就参加不了了，
0: 没错，
1: 然后今天上午的时间呢就已经名额全满了，因为我们是只限30个人，场地有限啊，所以说我们只限30个人，因为这个是孩子跟家长需要一起去动手操作
0: 的，
1: 对，你不是说孩子在那儿去进行制作你在旁边给孩子拍照片呀，
0: 玩手机呀，
1: 玩手机呀我就等着孩子就行了，不是啊，
0: 是
1: 我们这个是需要亲子共同去进行操作的。
0: 是，还有一个啊，昨天大家比较纠结的问题

0: 哎，那衣服我到底要什么号合适呢？今天上午有很多这个家长都问到了，那个体重比较重一些，达到160斤，达到200斤，呀，我还想说小朋友体重确实挺重的，后来才知道是给爸爸准备的衣服，
1: 就是我做了这个衣服之后不是我穿的，不是给我这个孩子穿的，是给孩子爸爸穿的。
0: 其实也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啊，当然后来这位妈妈也说到了，还是给孩子吧，因为这个是值得纪念的一个事情。
1: 对，我觉得就是孩子动手去做一件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专属外套啊，
0: 没错，
1: 这个上衣，然后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0: 是我们这个衣服的号码呢，基本上小朋友都是可以穿下的，这个不必担心啊。
1: 哎，是的。
0: 那如果说想要继续报名的朋友，您可以参加到5月23号下午的一个时间的活动。那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继续来参加报名了。
1: 哎，是的，一定要记得回复一下报名，因为我们下午场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刚刚开始报名，所以现在大概
0: 还有名额。
1: 对，现在还有名额，但是呢，也就是已经有大概1/3的吧，
0: 是啊，
1: 1/3的名额是已经被占据了，
0: 对对对，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参加，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回复报名啊。那我们的客服呢也会来跟您进行及时的一个联系。
0: 是的，
1: 填写一下您的相关信息、孩子的姓名，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扎染技法，其实大家就真的你是可以自己亲手去进行捆扎浸染的，然后你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它真的就是可以穿走的一件艺术品。
0: 很好看啊。
1: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听到扎染老师这个讲述的一些非遗的内容。
0: 没错，
1: 就我觉得课堂啊，我们真的不仅仅是在学校当中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生活当中其实也会有很多方面是可以学到这些知识的。
0: 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合泽交通广播，您回复报名之后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这个发送的推文，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扎染之后的这个 T 恤的，
1: 对，
0: 非常的漂亮啊，还是值得去感受一下的。
1: 包括一些短视频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找一找啊，然后想要孩子来亲自体验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平常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很少有机会是能够做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体验的。
0: 没错，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合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当初选择你现在拥有的这辆车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啊，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需求，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颜值，有些人可能是为了满足全家出行的一个实用需求，还有些朋友呢是追求高性价比。我觉得都会藏着一段难忘的回忆，也可以聊一聊当初你在选择这辆车的时候，跟这个家里的人都经历了哪样的一些思想上的斗争。微信公众号合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各位行车在路上也可以来直接分享一下你身边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在我们合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也会随机的选出两位朋友来送出礼物了。
0: 是，
1: 那首先的一份呢是由片仔癀国药堂提供的万丰釉一盒，还有文创冰箱贴一个，另外一份呢就是由孔子文化酒城所提供的孔子品鉴小酒一瓶。
0: 是的，
1: 所以呢各位在这个时间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记得来直接发送文字消息到平台上就可以了。送健康，向您推荐片仔癀，守护传统医药本真，每一片都是健康的承诺。酒前来伊利，男士护肝养肝强身健体，女士就可以选择护肤品系列。片仔癀周年庆活动呢是正在火热进行中，化妆品系列全场7折，满58还送您珍珠香皂一块，祛痘化妆品礼盒呢只需要288元，前10名会送价值56元的片仔癀软膏一支。认准官方在菏泽唯一认证潮州毛胡同片仔癀国药堂官方正品，品质生活，敬请您到店体验，导航搜索片仔癀国药堂就可以了。
2: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 幺八幺八号。
4: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

0: 宝金条 99.99% 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2: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3: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6: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6: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紧去，
6: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2: 快乐是什么？
7: 是惬意时光下的悠然自得，
8: 是好友聚会的没心没肺，
9: 是出门远行的随心洒脱。
2: 那下班的快乐是什么？
7: 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下班路上的自在欢畅。
2: 不对，是兴趣相同的你们在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的同行欢乐。948交通广播，
7: 下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快乐启航。
10: 下班快乐，在这个时间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殷从。
11: 各位好，我是泽林。本节目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0: 来吧，这个时间啊，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说一说你都是因为什么买了你现在开的这辆车呢？直接来分享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11: 是，
10: 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回复的是什么？是下午，
11: 下午
10: 诺尔。你
11: 回复报名，
10: 哎，对，先回复报名啊，然后会给你一个链接，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详细的一个行程。
11: 对，如果说您想要报名下午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来找到我们的小客服二的微信，
10: 嗯，
11: 然后添加我们的微信之后啊，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10: 因为现在也只能报名下午场，
11: 对，
10: 上午场已经全满员
11: 了，
10: 所以说上午是没有时间了啊。
11: 没错，
10: 那如果说想要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种扎染技法的朋友啊，就是你可以让孩子去进行亲手捆扎浸染，然后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我就真的觉得就是孩子会觉得，哎，一件白 T 恤在我的手里面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那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11: 身上的衣服，
10: 对对对，艺术品，嗯，然后呢这个它的花型又是不一样的，
11: 对，每个
10: 人是完全
11: 不一
10: 样的啊，
11: 嗯，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10: 对，
11: 小朋友对于这种手工是非常感兴趣的，
10: 嗯，
11: 走出课堂，让我们小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大家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心理压力的释放，那大人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培养更多的感情。
10: 嗯，
11: 想要报名的朋友啊，因为只有5月23号下午场了，而且很快就会满员，
10: 对，
11: 一定要记得及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名哦。
10: 我们上午场就昨天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全满了，
11: 是，
1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就是名额真的不多，嗯，我们加完这一场之后就真的不可能再开一场，
11: 对，不再加
10: 会了，因为下次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其他的活动了啊。
11: 没错啊，
10: 嗯，
11: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这个回复报名参加到我们本次活动当中，
10: 是的。
11: 今天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来说一说你当初选

0: 选择这辆车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小刘就说了，我的第一辆车呢是辆二手的小两厢汽车，虽然空间不太大，但是它陪我熬过了无数加班的深夜，
1: 嗯，
0: 载着我和闺蜜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现在每次摸到它的方向盘，都觉得它像个永远不会背叛的老朋友。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我是老何则说了，他说我的第一辆车呢是吉利，
0: 哦，
1: 陪伴了我有11年了，从创业到现在，可以说他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省心。
0: 我们对第一辆车都是非常有感情的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好朋友说，奔跑吧兄弟说了，省油买的第一辆车是夏利，
1: 嗯，
0: 第二辆车雪佛兰
1: 赛欧三，
0: 哦，赛欧三
1: 啊，第三辆就是直到现在的唐，
0: 嗯，
1: 第一辆买的时候呢是在2006年，
0: 哦，2006年，
1: 嗯，
0: 是那时候夏利
1: 20年了，
0: 很厉害啊，20年。
1: 对，
0: 我想知道这辆车去哪儿了，是不是已经报废了？
1: 另外江湖晚说，他说车是我的腿，四肢不可或缺。
0: 哎，
1: 就真的有很多朋友说，我就发现啊，就是车是我们的代步工具，有的时候朋友那大对于他的这个要求其实还挺高的。
0: 对，
1: 比方说我就像那个奔跑吧兄弟，就是我第一辆车，我一定要买那种省油的、省心的，
0: 是，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买车的话，就是女孩子可能会更加看重颜值一些，
0: 嗯，
1: 然后男士去买车的时候，就一定要买那种省心、好开，
0: 对，
1: 因为我要出个长途的话呢，我不希望他在半路的时候趴窝了。
0: 哎，对对对，所以现在选择的车型也会非常的多，
1: 嗯，
0: 就比如说最近很火的国产硬派越野，
1: 嗯，
0: 比亚迪的仰望 U8，首款杀入百万级别阵营的中国品牌。还旗舰 SUV， 它一出厂真的就刷新我的认知了。
1: 嗯，
0: 刚才有朋友不就说了吗？教练教的什么侧方停车
1: 啊、位数分，
0: 全都忘了是不是啊？
1: 全都还给教练了。
0: 你看像这台车啊，它就可以实现原地掉头，
1: 嗯，
0: 360度自旋，而且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侧方停车。另外更绝的是，它可以应急浮水模式，也就是说你的车开到水里面，它会自动浮起来。非常的厉害。
1: 哎，所以你看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会在选择车的时候呢，就是第一看它的这个操控性，
0: 对，
1: 或者说它的实用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科技感，
0: 嗯，
1: 就有很多朋友选择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
0: 现在的年轻人啊，很以前的时候，像木然那个年代，可能就看这个车辆的线条
1: 啊，
0: 现在的年轻人一看汽车就看科技感，不一样了，时代不同，追求
1: 不一样。对，看参数啊，看配置啊，对吧？
0: 对，
1: 然后看它的颜色呀，
0: 对，
1: 然后最后呢，可能就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0: 嗯，
1: 比方说啊，我老公说，我老婆说，哎，这个车好，
0: 因为爱情。
1: 对，你看慢慢淡淡就说了嘛，他说老公给买的，上班用的大众。Polo
0: 啊 ，Polo，
1: 他说了，
0: 啊，
1: 这车颈椎，
0: 哎呀，
1: 耐造，
0: 耐造可以，颈椎可不行。
1: 哎，对，不知不觉间就已经陪伴了7年的时间了，
0: 多少
1: 就还挺长的。
0: 多少女孩子的第一辆车就是大众 Polo 呢？
1: 哎，对，有很多朋友都是啊，然后对，魏淑芬说，他说等信号灯的时候呢，手动挡，紧张一点就熄火。
0: 现在很多朋友直接就学那个。
1: C2 证
0: 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迎合我们这个汽车使用的时代嘛。
1: 所以后来有很多小朋友就会说，哎，为什么你考了驾照之后你开车还会熄火呢？
0: 啊，那也很正常，
1: 因为他不知道他当时考试的时候是自动挡的车，
0: 还有这个啊。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汽车的这个性能越来越多，跟现在我们这个驾驶体验感啊也都开始不同了。
1: 是的，
0: 体验感也会越来越舒服。让我们在众多汽车当中选择一辆自己喜欢的车也是非常的谨慎的。
1: 嗯，
0: 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您这辆爱车，什么原因，有哪些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Polaris 说，因为这款车能力出众，所以就选择了它。
0: 什么车呢？可以来说一下啊。
1: 对，江湖晚说，这个我的第一辆车呢是没驾照的时候买的。
0: 哟，
1: 没驾照的时候就先买车了，
0: 督促自己学驾照。
1: 哎，这个真的是啊，就有很多朋友说我先买个车，然后因为我就是去学车的时候，去练车的时候，我总是觉得 哎呀天太热了，天太冷了，我就不想去了。
0: 也可以啊，督促自己赶紧学下来驾照嘛。
1: 哎，对，所以呢，就有很多朋友再去选择那个买车时机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原因。
0: 没错，
1: 就比方说爸爸妈妈这个他会说，哎，你现在已经工作了，对吧？那想给你买一辆车，但是你没有驾照呀。你说我买了之后，他也得在家放着。那不妨说你考了驾照，我再给你买。所以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那我就趁着这个暑假的时间，大学暑假的时间，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大学生会去考那个驾照、
0: 驾驶证啊。现在学习驾驶证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嗯，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辆车。
1: 是奔跑吧兄弟说，他说我的第二辆车是标致308，

0: 啊，
1: 刚才不是说那个什么呢，雪佛兰赛欧三吗？
0: 哎，对呀，这是几辆车了都？
1: 你现在的第二辆车
0: 啊？他说那个在停车场趴窝了一年多了，没有开工。
1: 哦，有一些原因啊，直接就在停车场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那应该是买了第三辆车，买了糖之后。就不再去开那个标致308了。
1: 嗯，是好多朋友买了新能源汽车之后啊，可能就不太愿意开油车了。
0: 对，
1: 尤其近期的油价疯狂的上跳。
0: 哎，对，但是说到这个油价的话，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发现，就这两天今天啊，油价又有一个调整，所以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明天晚上就会有揭晓了。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此时此刻也可以来说一说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8:26了，路上的通行压力随着晚高峰的到来也是越来越紧张，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0: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通行状况了啊。这会儿呢是在曹州天香路口的东向西方向，因为孩子们马上到这个放学时间，所以说这边的这个停放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一下，基本上您在这边走，可能中间也就只有一条车道可以来正常通行了啊。
1: 学校附近的压力明显是有所增加了啊。
0: 嗯，另外就是昆仑路上和大学路附近的南向北，目前的车流量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增大，但是这边基本上还好。
1: 靠西的位置，
0: 对，就基本上您一两个灯应该是可以来过去的啊。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在高平双河路口的北向南方向了，这边的通行压力真的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
1: 哎，
0: 因为在这个路口往东的话呢，会有那个东苑小学，是吧？然后大家会发现这边这个道路两侧呢还有一些摊位，所以说车流量相对来讲会比较大一点啊。
1: 好吃的太多了啊，附近，还有中华路上的通行压力在这个时间也会有所攀升。
0: 嗯，中华路上的话呢，是从水洼街一直到西安路的东向西方向啊，也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去到比方说21中、啊，然后呢再往西到那个牡丹区实验小学，对吧，然后会发现这边的车流量相对来讲也会增大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这会儿在人民中山路口一直到人民长江路段的北向南，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有一个攀升的情况出现了。
1: 总体来说还好啊，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拥堵情况，都是比较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后方车辆耐心等待一下。
0: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大家分享到的消息啊。
1: 嗯，
0: 这是李，
1: 他说
0: 了，我刚提了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车
1: 啊。哦，是什么呢？
0: 小米预期，
1: 正好，
0: 哎呀，等了7个月，我就冲着那颜值下单的，总之很香。
1: 你看看，
0: 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个小米速七、小米预期啊，就真的是那种年轻人的特别喜欢的车。
1: 不光是年轻人，小朋友都喜欢。
0: 嗯，没错，我也很喜欢。
1: 哎，小朋友走在路上看到预期了之后，就先说：“妈妈，这是玉米。”他说不清预期，就会说是玉米。
0: 玉米，
1: 哎，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
0: 嗯，
1: 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吧。很多朋友确实是喜欢它，不光是从它的外观，它的性能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购买的。
0: 哎，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在每一款新车上市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去关注一下，是吧？
1: 哎，
0: 看看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的一个用车需求。
1: 是的。
0: Sky 说，他说听声音是泽哈哈来了吗？
1: 嘿，大家好，我是泽林，回来了。昨天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0: 对，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亮相。Sky 昨天应该是没有来到节目里啊，
1: 上班了。
0: 哎，对对对，以后呢会是泽哈哈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互动了，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关注一下。
1: 常驻嘉宾了啊。
0: 对对对，开了，是怎么就成嘉宾了呢？他说开了12年的手动挡了，再等2年换智驾吧。哎，这个可以啊。
1: 嗯，这2年智驾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拥有的。
0: 是的，来吧，各位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当时买这辆车的原因是什么呢？直接来分享到平台当中。
2: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3: 18:30。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4: 菏泽 Traffic Radio，
5: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

0: 则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0: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务。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你听，
1: 走进下班快乐，感受这座城市的年轻与活力。
0: 下班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1: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在这个时间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英从。
3: 各位好，我是泽林。
0: 来吧，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速上出行的一条消息啊。因为徐州至民权高速公路跨 G0321 德上高速桥梁施工，那么目前呢是决定对 G0321 德上高速单线段上饶方向及德州方向417公里600米处至416公里范围内呢进行施工交安组织取化。那么具体的通告啊，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了。从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开始施工了啊！注意一下，今天晚上的24点将会开始施工，然后施工时间呢是到5月31号的24点将会结束。
3: 没错，这个行车速度啊也会降至60千米每小时。那另外呢，如果说因为天气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原因造成这个工期延长，也会另行通知。所以有通行需求的各位好朋友，徐明高速啊，一定要记得提前来了解一下，行驶到此段的朋友要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路线，合理的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是的，那么像今天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也会明显感觉到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今天刮的是北风，
3: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哎，今天这个风还是挺凉爽的，
3: 凉快，
0: 但是那个阳絮啊，其实还挺烦人的，对吧？
3: 是挺多的，
0: 哎，对，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了。但是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降温啊，这两天的降温它其实还是短暂的，因为到了周末时间将会迎来一轮大幅度的气温反弹。
3: 说到短暂呢，那明天的气温将会降至谷底的一个状态，早晨的凉意非常的重，一定要注意添衣。而白天气温呢，会有一个迅速的回升，微风拂面，阳光灿烂，但是呢，天气会比较干燥一些，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另外也要做好防火的一些预备工作。那9号到13号呢，暖空气重新上场，那我市呢将会有一个蓝天阳光持续在线的状态，南风开始增大了，阵风5到6级，气温连续5天是节节攀升啊。我看了一下，到本周末的时间呢，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1度，而最高温度在37度的时候将会来到了13号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7度的一个高温，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
0: 刚刚在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回复了年检车检啊，应该是想要问一下年检车检最近有没有一些活动。那像目前呢，大家如果

0: 说想要来获得我们这个审车的一些优惠的话呢，您可以在工作日下午的5点到6点来听一听948淘车族。
1: 没错，
0: 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送出我们这个审车的一个优惠券啊。
1: 哎，是的，
0: 整体下来还是比较划算的，
1: 非常合适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去那个还是不错的啊。有想审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提前来了解一下，不要让自己的车辆脱审哦。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当时因为什么原因买了现在开的这辆车啊，都可以来直接分享一下，在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也会来送出礼物了。首先第一份呢是来自片仔癀郭耀堂提供的万丰油一盒，还有文创冰箱贴一个。我们那边是有那个这个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对对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样品的。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在节目当中也看到过啊，然后在我们视频号端口的朋友呢，其实都可以来看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份呢，就是由山东孔子酒业。孔子文化酒城来给大家提供的
1: 品鉴小酒一瓶
0: 。
1: 其实它这个品鉴酒还挺大的啊，虽然说是小酒，但是我看到这个分量还挺多的，反正能把我很晕了。少啊！
0: 经典醇香回味悠长，山东孔子酒业诚邀社会各界人士揽山东孔子酒业文化酒城。孔子酒，山东老字号，菏泽唯一纯粮白酒出口企业，山东省重点白酒出口企业。孔子酒，咱菏泽人自己的酒啊。
1: 另外，想要买家具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诚信家具。诚信家具集团重磅推出上百款沙发、床垫、软床，大师设计，品质卓越，尊享定制，提供一站式家具与装修服务。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558111，558888。
0: 来，这个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潘志国问到的，他说住建零距离的播出时间是在哪个时间啊？如果说您是想要了解这个最新的一些像我们这个相关政策呀，可以在工作日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来关注一下啊。
1: 没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你当初选择这辆车的原因是什么。来看一看暖暖说了，我开的是大众的帕萨特，选择它是因为作为德系车，底盘扎实，操控感很稳，而且市场保有量很大，维修保养方面呢又非常的便宜，保值率也高，兼顾家用和商务接待都是非常合适的。
0: 是，来继续看一下刘明法说到的，他说2011年第一辆比亚迪 L3，
1: 我记得他哦，
0: 行驶14年半了。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很多活动的时候，刘厂长都是开着这辆比亚迪 L3 然后去现场参加啊，
1: 感情很深的。
0: 对，他说这个14年半的时间呢，里程是跑了有32万多公里、当时呢就是为了遮风挡雨，没想到在干活的过程中，哎呦，就成了我的老伙计了。有置换补贴，就跟他好好告了个别。目前呢，还是开了1年的比亚迪唐，依然为我披荆斩棘，
1: 勇
0: 往
1: 直
0: 前，
1: 真好。有人是这样说的：一个男人的车，为什么在选择车的时候，男人那么的注重，那么的这个挑剔？因为车是他的第二个家。
0: 对，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选一个他的搭档，选一个他的伙伴，
1: 因为你要
0: 陪伴，
1: 对吧？他要陪伴你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会经历你人生当中所有的大事。你就比如说会经历你生婚结婚生子事业的发展等等。所以我们在选择一辆车的时候也是非常慎重的考虑才会去选择它。
0: 对，所以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呢，可能大家选择的这个理由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了你现在开的这辆车呢，直接来分享到我们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1: 是，
0: 另外呢，今天在节目中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身边的路面通行情况。因为目前我们从这个百度地图上显示来看的话呢，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真的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啊。比方说春晖路跟太原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有一个明显增大，还有就是长江点将台路口的东向西方向下桥口的位置，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有一个攀升。
1: 是，牡丹路上的通行压力啊，北向南方向从文化街附近一直到中华路，可能通行的速度也会比较缓慢一些。另外在牡丹路和这个
0: 牡丹北路这边啊，
1: 太原
0: 路
1: 附近啊，北南向北方向，因为附近也涉及到了便民市场，还有非机动车也会比较多，也希望大家能够礼让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
0: 是的，那更多的路况消息，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保持实时的互动啊，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发送文字消息到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贴心路况无处不在，小赌大开心，就在下班快乐。
0: 刚才花姐说春晖太原主要是因为摆摊的多、
1: 啊、
0: 对那边的话呢、哦、对那边呢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像是露天的菜市场一样
1: 啊，是
0: 啊，就是从早到晚你会发现就是在太原路上呀春晖路上呀它会有很多的摊位，
1: 对，春晖路上现在也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吃的集合地点了啊，
0: 嗯，
1: 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辆车。喜怒哀乐说了，他说因为我当时选择这辆车暂时不用花钱，
0: 嗯，
1: 有朋友就问
0: 暂时不用花钱
1: 啊，有朋友就问了，他说啊，我知道了，你这个车是陪送的呗、
0: 啊、
1: 他说了不是舍嘞，当时我还在想汽车还能舍
0: 啊，就是分期买的嘛、
1: 哎、对，后来才了解哦、啊、原来是分期，
0: 这是零首付是吧，
1: 啊，应该是，
0: 所以换一个词儿来讲的话就是我舍嘞、
1: 啊、你这词儿用的还挺好、嗯、挺有意思啊、
0: 哎、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当时是因为什么、嗯、什么原因买的这辆车啊、
1: 哎、
0: 吃西瓜的猫就说了，他说我开的是50宏光的迷你 EV、
1: 哎哦、
0: 它主要是因为车小、啊、就是图个方便经济实惠，停车又容易，我们小区里边车特别多、
1: 哦、
0: 然后犄角旮旯这车都能塞进去，而且像那个充电桩啊家用插座就行，
1: 你看看
0: 就每公里电费才几分钱，上下班代步就合适不过了，
1: 当你看到别人都在争车位的时候，
0: 嗯，
1: 让开让开让我先停，哎、嗯，一个小空位就能停进去，那种自豪感真的很好的，
0: 哎，对，就是有一些这个小区因为它的车位确实是比较紧张，所以它可能会把那个充电桩设置在这个小区的比如说公共的花园的那个位置啊、
1: 哦、是，
0: 但是你大型车你是进不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只有这种小型车它才能够好穿过去，
1: 没错啊，而且真的非常好停、
0: 嗯、
1: 尤其是上班的时候，如果您的这个公司啊单位啊停车位比较紧张的话，那小型车不用说了、
0: 嗯、
1: 人家不就说了吗，这剁椒鱼头是最好停车的虽然形容的不太好听，但是说的就是实话
0: 嘛、嗯、是，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当时买这车是因为什么啊、
1: 嗯、
0: 张同学说了，他说我目前开的是比亚迪汉
1: 啊，
0: 啊，也是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续航和安全性呢我很喜欢、
1: 嗯、
0: 然后续航里数呢又达到700多公里，所以说对于我来讲是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的、
1: 啊、
0: 车内空间又比较宽敞、
1: 嗯、
0: 配置又豪华、
1: 嗯、
0: 所以虽然当时的价格有点高，但是还是忍忍心买了吧、
1: 啊、他还说700多公里的超长续航、
0: 嗯、
1: 刚才我还问了从姐一个问题、
0: 嗯、
1: 现在最长的一个就是纯电的一个续航能达到多少、
0: 嗯、
1: 能不能达到400
0: 他其实刚才问的比这个还低
1: 我停留在了300-400的一个阶段呢、嗯、其实现在都已经达到700-800了，
0: 700-800、
1: 嗯、哦，那还不错、啊、
0: 纯电续航里程啊700-800，但是你像一些比如说这种综合续航的一些车型的话呢、
1: 嗯、
0: 它可能就最高能到2000多，
1: 哎呦，
0: 就去年前年我觉得应该都已经能到2000多公里了
1: 啊，所以你看现在啊、嗯、新能源汽车真的占据我们的市场很大，
0: 等等玩意就来笑话你了，
1: 哎，
0: 400那都多少钱，你也欠了扯了
1: 我真的还以为也就400我都多说了，我以为是300左右呢、嗯、
0: 以为是300
1: 哦，是，所以你看对于汽车不太了解啊，所以我下一次买车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车会让我惊艳到的，
0: 嗯，
1: 那我选择性就会更多一些了，
0: 哎，对，所以大家在现在选车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这种这个选择和需求了啊、
1: 哎、是的，
0: 所以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的那辆车你是因为什么买的啊、
1: 嗯、
0: 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是因为颜值 是因为它的这个油耗、
1: 哎、
0: 啊，还是说因为它的配置，还是因为它的性能，还是因为它的这个这个比方说保值率、
1: 哎、
0: 啊，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前几年、应该是十几年前开始吧、
1: 嗯、
0: 就大家去买车的时候呢它比较讲究的就是保值率，
1: 哎，是，
0: 我买这辆车之后呢大概有个3-4年的时间、哎、它其实折旧率没有那么高，
1: 对对对，
0: 哎，我3-4年之后我再换车我会觉得比较划算一些，
1: 我觉得现在大家考虑这个问题的实际性不太多了啊，
0: 嗯，
1: 但是呢各方面其他的原因也会促使我们买成这辆爱车，
0: 哎，
1: 当然也提醒大家想要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来回复报名来参加到我们5月23号下午的一个行走的非遗扎染的一个活动啊、
0: 嗯、
1: 想要了解的朋友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名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这个活动呢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会在尧舜牡丹的盛世芳华馆，然后呢来带领孩子们一起体验扎染的这个奇妙技艺，当然家长也是在旁边要协同一起来进行完成的，
1: 是的，
0: 因为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5月23号周六上午场的活动就已经全部满员了，
1: 满员了，
0: 所以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这个能不能再加开一场， 因为今天上午有很多家长朋友在咨询，
1: 嗯，
0: 所以说应大家的这个要求啊，然后还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经过这个申请之后呢，就临时又加开了一场，就真的是加推一场，
1: 嗯，
0: 在5月23号下午的时间，
1: 是的，
0: 3点到5点半啊，
1: 嗯，
0: 那我们也会特别邀请到扎染老师来亲自教授扎染的技法，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怎么来去做这个这样的扎染的一个技艺呢？
1: 嗯，
0: 就是我们

0: 会给大家，就是每个孩子会领到一件纯白的 T 恤。
1: 哎，作为画布，
0: 对，
1: 去画啊，
0: 是在这个画布当中呢，然后你要自己去进行捆扎，然后去进行浸染，等到它出来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
1: 是，
0: 今天上午还有很多家长朋友在问说，哎，那个 T 恤可以带走吗？当然可以带走了，因为那个做的这个衣服啊，就是属于您自己的了，
1: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其他的这个小朋友做出来的样式肯定是不一样，每个小朋友做出来的
0: 花型花色都会有所区别，所以说每个孩子制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件这个扎染技艺的一个衣服啊，它全部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想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可能我们在5月23号下午场也会在明天后明天的时间也可能会有满员的情况。
0: 对，也会很快啊，因为我们23号上午场的话真的就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这个活动只推出了一天就已经全部满员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现在是5月23号下午场啊，所以东头话说耶，有下午场啦，报名报名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关注菏泽交通广播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说您之前已经有我们客服二的联系方式的话，直接跟客服二来进行联系也可以啊。
1: 没错，
0: 当然我们这一次活动呢在结束之后啊，完成作品，就是孩子们的作品完成了之后呢，您也可以获得非遗实践证书，还有一份精美的伴手礼。
1: 是的，您直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名，无论是这个精美的伴手礼啊，还是说我们的证书啊，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想要获取的朋友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哎，没错，
1: 也可以向您身边的最新路面通行压力微信公众平台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您正行驶在948晚高峰路段，
6: 高峰正在进行中，道路拥堵，请保持合理车距，稳驾慢行。
7: 前方路口，948，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在这个时间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殷从。
1: 各位好，我是泽林。本节目由金九新港汽源冠名播出。
0: 来吧，这个时间继续来说一说你当时因为什么来买的这辆车呢？
1: 哎，
0: 有很多朋友都来分享了一下，他说我当时买这辆车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市场保有量比较大，
1: 没错，
0: 性价比比较高。
1: 是不同的原因啊，有可能你现在开的这辆车还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
0: 对，
1: 但有很多朋友可能换的这辆车呢是我们更换之后的第二代汽车了。
0: 嗯，
1: 我觉得你选择它，在那么多汽车品牌、那么多汽车品种当中来选择它，
0: 品种当中
1: 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所在的。
0: 嗯，
1: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来说一说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你这辆车。
0: 嗯，
1: 刚子就说了，当时选择坦克300就是为了实现越野梦。非承载式的车身，强大的四驱系统，能够带我翻山越岭，而且复古又硬朗的外观，走到哪都是焦点，回头率真的非常的高。
0: 哎，是，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在选择的时候就真的冲着它的颜值去的。
1: 嗯，
0: 就是我开出去之后呢，在车上它绝对会成为，这个最亮眼的一颗星。
1: 哎，你看这个车啊，它就是有颜又有料。
0: 嗯，
1: 非常的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很多朋友也都会愿意选择它。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说一说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你的这一辆爱车。那身边有最新的路况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北京时间也是来到了18:50，那路上的通行压力呢，在这个时间开始趋于平缓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总体来说呢，主干道附近的会有一些缓行的状态，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
0: 是的，尤其是这两天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其实会明显感觉到，就是杨絮啊，然后会比较多。

0: 多一些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还是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比方说我们要戴好口罩，
1: 对，
0: 而且随着这个立夏节气开始之后呢，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个紫外线其实还是会比较强的，
1: 哎，
0: 所以说正所谓抗衰做得早，年轻跑不了，所以今天在我们948甄选商城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年龄增长、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的护肤神器，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跟大家多介绍，有很多朋友都是用过的，对吧？
1: 嗯，
0: 白天使用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来抵御污染、紫外线等一些外界侵害的。那如果说晚上使用的话，因为黄金睡眠8小时，对不对？它是可以把营养直接输送到皮肤的深处的，而且它是属于那种质地比较清爽、流动性又很强、不粘稠、不油腻，轻轻推开就很容易会被皮肤吸收的。
1: 没错，这样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很多朋友都是必须要拥有的啊。那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948是可以看到的，只需要259块钱。
0: 嗯，
1: 平时100毫升怎么也得大几百甚至是上千块，但是我们的甄选商城只需要259块钱，您就可以将这个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直接到手了。
0: 嗯，没错啊，所以你看东东瓦尔说别提紫外线了
1: 啊，
0: 五一加班把自己给晒伤了，
1: 那
0: 人家出去玩去海边晒伤也就算玩了，我这算啥呀，
1: 加班都晒伤了。你看其实很多男孩子都是也得涂这个防晒霜的，
0: 对，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啊，就我们同事陆燕，她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外出的时候呢，她跟她老公，然后那个她涂了防晒霜，然后老公没涂防晒霜，然后他们在户外大概待了一会儿之后呢，就发现就是没涂防晒霜真的皮肤颜色是直接黑了几个度的，
1: 很明显的啊，
0: 非常非常的明显。
1: 有朋友就说我的短途上班通勤短途，那我不涂防晒霜，其实这是一个侥幸的心理。
0: 嗯，
1: 无论多么短的途这个路途，只要是您接触到了紫外线，它一定会有一个黑色素的沉淀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也为您推荐一下夏季少不了的防晒产品。那今天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948，看到我们的这样一款产品啊，平时市场价488元的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今天在我们的微信甄选商城也只需要349块钱。算下来呢，一支连200块钱都不到。那今天呢是直接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非常的合适。这是两支啊，两支只需要349块钱。同样的方式，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948，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了。
0: 嗯，没错啊，直接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回复948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个商品了啊。而且在商城首页当中呢，会有很多大家可能这个喜欢的一些产品，自己选择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这个商爱国分享到的路况消息了，他说太原路四中桥目前双向堵车还是挺严重的，
1: 是
0: 太原中山路口目前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
1: 是由北向南方向啊，
0: 嗯，
1: 目前的由北向南方向，刚才这个大数据也可以显示到，目前的压力一直到了中华路上了。
0: 另外还有高平双河路口的北向南，它这边主要是因为车道比较窄，所以说通行压力呢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大，大家放慢车速就可以，它不会有那个堵车的情况啊。
1: 是的，
0: 人民北路这边的话呢，就是人民路跟大学路的交叉口这边，目前的南向北方向，因为它进入大学路口的时候呢，车道会有一点点窄，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那个进入左转车道，你会发现其实等待的时间会稍稍长一点，大家有一点耐心就可以了。
1: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来说一说您身边的路面通行压力。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您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一辆车。其实车对我们来说呢，我觉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代步工具了，它是我们奋斗路上的见证者，装着我们初入职场的青涩和野心，也是家庭的一个移动港湾，承载着孩子的笑声和父母的牵挂，甚至是有些男士啊，逃离喧嚣的避难所，让我们能在关上车门的瞬间呢，来独享这片刻的安宁。你看晚高峰的拥堵或许会让我们感到烦躁，但正是这些与爱车相伴的时光，也串起了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烟火气。无论明天您将驶向何方，愿这辆陪你风雨兼程的车继续载着热爱与期待奔赴下一场山海。
0: 嗯，是的，也希望各位啊，能够跟你的爱车能够有更多的记忆啊，下次能够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1: 是的，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18点下班快乐，各位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

0: 合，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

0: 旗舰店0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紧去。
2: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的自信本质从来不是完美无缺、事事出众，而是我相信我自己，哪怕做得一塌糊涂，也依然稳稳接住自己。这就是心理学里所说的主体性。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从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自我否定，不会因为一时失意就全盘推翻自己。外界的评价、暂时的狼狈、当下的不完美，都撼动不了内心的根基。自信从来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之后依然笃定自己的价值，不内耗，不纠结，不自我拉扯，允许自己出错，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稳住内心的节奏，稳住自己的心态，不依附他人认可，不被情绪轻易裹挟。当你能完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始终坚定站在自己这边，就是一个人最顶级的底气与自信。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
1: 烟火人间，
0: 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型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4月初至4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益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9: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缴存人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均可提取住房公积金：一、购买、建造、翻建或大修自住住房的；二、偿还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三、无房职工租住本市住房的；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五、离休、退休的；六、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满半年未就业的。
4: 他们是白袍加身的医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无影灯下凝神，急诊室里奔跑，病床旁轻声抚慰，日夜兼程，只为守护生命的光亮。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都是对职业最深的担当。让我们一起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这世界最温暖的逆行者。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医生，
10: 我将竭尽全力治病救人。
4: FM94.8菏泽交通。

0: 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世界因为你在疼，你又更懂。
2: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辽山牡丹职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3: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2: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4: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2: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5: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6: 一村一市，一镇一治，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7: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鲁西新区赵楼村。赵楼村隶属于万福街道。赵楼村位于菏泽城西北 7.5 千米，万福街道办事处东北 1.5 千米，豫东高速南临约200米，南临王庄村，西临蒋楼村，北临张庄村，东临柴庄村。该村由姓氏命名，明永乐年间，赵氏由山西洪洞县千子县村取名赵楼。赵楼村诞生过许多个现代名人，其中包括赵登禹、赵全胜、赵叔文、赵学礼、赵广玉等，而以赵登禹将军最为著名。赵登禹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模范人物之一。1898年5月生于菏泽鲁西新区万福街道登禹社区赵庄村，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13岁在家乡武术家朱凤军门下学习武术，连续练功2年，打下了良好的武功基础。16岁参军，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坚守喜峰口，亲率大刀队夜袭日军，砍杀日军1000余人。喜峰口大捷，名震中外，后晋升第132师师长，受中将衔，在七七事变中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参加指挥卢沟桥保卫战，亲自率部与日军血战，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毛泽东赞誉赵登禹等将领，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赵登禹牺牲后，全国抗日

0: 居民同声哀悼。1946年11月25号，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密字第729号训令，将北平市区一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并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烈士证书。2009年9月10号，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登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陆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2: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1: 听得见的路况，
3: 看得见的安心，
1: 伴您平安抵达。
3: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零脂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厉害的人生捷径，曾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读懂复利的力量。硅谷投资人埃拉德吉尔做事从不爱计较一时得失，合作里总主动让利，默默承担多余成本，从不张扬分毫。看似吃亏的举动，却让纳瓦尔每一次的合作都想到他，彼此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复利。纳瓦尔曾说，财富、人脉、学识、成长，世间所有高阶回

0: 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毛泽东赞誉赵登禹等将领，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赵登禹牺牲后，全国抗日军民同声哀悼。1946年11月25号，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密字第729号训令，将北平市区一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并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烈士证书。2009年9月10号，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登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新鲜资讯，实时速递，
2: 权威解答，精准到位，
1: 潮流音乐随心畅听，
2: 贴心路况，一路护航，
1: 新城启幕，步履不停。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繁花如诗韵流转，潮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形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四月初至四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一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冬日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0: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2: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路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他们是白袍加身的医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无影灯下凝神，急诊室里奔跑，病床旁轻声抚慰，日夜兼程，只为守护生命的光亮。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都是对职业最深的担当。让我们一起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这世界最温暖的逆行者。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医生，
9: 我将竭尽全力治病救人。
3: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0: 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0: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瑶山牡丹植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瑶顺牡丹毛胡同店、瑶顺牡丹谭府店、瑶顺牡丹自来水店、瑶顺牡丹机场店、瑶顺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瑶顺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1: 电击焊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守好这份时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击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击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击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 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1: 一村一事，一镇一治，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1: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鲁西新区赵楼村。赵楼村隶属于万福街道，赵楼村位于菏泽城西北 7.5 千米，万福街道办事处东北 1.5 千米，豫东高速南临约200米，南临王庄村，西临蒋楼村，北临张庄村，东临柴庄村。该村由姓氏命名，明永乐年间，赵氏由山西洪洞县千子县村取名赵楼。赵楼村诞生过许多个现代名人，其中包括赵登禹、赵全胜、赵叔文、赵学礼、赵广玉等，而以赵登禹将军最为著名。赵登禹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模范人物之一。1898年5月生于菏泽鲁西新区万福街道登禹社区赵庄村，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13岁在家乡武术家朱凤军门下学习武术，连续练功两年，打下了良好的武功基础。16岁参军，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坚守喜峰口，亲率大刀队夜袭日军，砍杀日军1000余人。喜峰口大捷，名震中外，后晋升第132师师长，受中将衔，在七七事变中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参加指挥卢沟桥保卫战，亲自率部与日军血战，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毛泽东赞誉赵登禹等将领，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赵登禹牺牲后，全国抗日军民同声哀悼。1946年11月25号，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密字第729号训令，将北平市区一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并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烈士证书。2006

0: 2009年9月10号，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登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摇下车窗，春风入怀，
2: 路况资讯惊喜满载，
1: 春声绽放，让每次出发都充满活力。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一起活力出发。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选料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九四八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2: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3: 听见城市温度，掌握出行速度。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成熟的人生修行莫过于8个字：事在人先，情绪后至。遇事先解决问题，再消化情绪，先稳住局面，再安放心情。人这一生烦恼大多不是源于事情本身，而是被泛滥的情绪乱了方寸，遇事就急躁，受挫就内耗，一不小心就纠结抱怨，只会消耗心力，打乱节奏，让简单的事变复杂，该做好的事也半途而废。情绪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冷静和行动才可以。学会沉下心，不被脾气牵着走，不被焦虑裹着行，先专注做事，理性应对得失，把该扛的责任扛住，该处理的事情落地，稳住情绪方能稳住格局。先做成事，再谈心绪悲欢，能做到事在前，情在后，便是一个人顶级的清醒与通透。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2: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

0: 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羊水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羊水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姚氏牡丹毛胡同店、姚氏牡丹谭府店、姚氏牡丹自来水店、姚氏牡丹机场店、姚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姚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0: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3: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鲁西新区赵楼村。赵楼村隶属于万福街道，赵楼村位于菏泽城西北 7.5 千米，万福街道办事处东北 1.5 千米，豫东高速南临约200米，南临王庄村，西临蒋楼村，北临张庄村，东临柴庄村。该村由姓氏命名，明永乐年间，赵氏由山西洪洞县千子县村取名赵楼。赵楼村诞生过许多个现代名人，其中包括赵登禹、赵全胜、赵叔文、赵学礼、赵广玉等，而以赵登禹将军最为著名。赵登禹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模范人物之一。1898年5月生于菏泽鲁西新区万福街道登禹社区赵庄村，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13岁在家乡武术家朱凤军门下学习武术，连续练功2年，打下了良好的武功基础。16岁参军，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坚守喜峰口，亲率大

0: 大刀队夜袭日军，砍杀日军1000余人，喜峰口大捷名震中外，后晋升第132师师长，受中将衔，在七七事变中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参加指挥卢沟桥保卫战，亲自率部与日军血战，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毛泽东赞誉赵登禹等将领，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赵登禹牺牲后，全国抗日军民同声哀悼。1946年11月25号，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密字第729号训令，将北平市区一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并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烈士证书。2009年9月10号，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登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2: 国地图，
1: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

0: 每一天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你是不是也这样，自从有了家庭就渐渐弄丢了自己，把时间分给柴米油盐，把精力献给家人孩子，把热爱与喜好悄悄藏在心底。你拼命做好妻子，当好母亲，周全所有人的情绪，唯独忘了好好善待自己。可一个弄丢自我、满心内耗的人，也难养出松弛快乐的孩子。你活得通透从容，内心丰盈安稳，才是给家庭最好的滋养，给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你先爱自己，稳住自身的情绪与内核，家庭才会温暖和睦，孩子才能向阳成长。不必一味牺牲自我去成全别人，好好做自己，温柔且有力量，先取悦自己再奔赴生活，你闪闪发光的样子才是家人最好的底气。
0: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3: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2: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大家好，我是董慧。五月致敬劳动者，暖风拂五月，劳动最光荣。总有一群人默默扎根岗位，温暖一座城。他们是城市建设者，披星戴月，步履不停，用心雕琢城市模样，用汗水浇筑美好家园，默默为菏泽发展添砖加瓦。平凡亦有光，劳动皆不凡。向每一位认真生活、努力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瑶山牡丹指引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

0: 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听得见的路况，
3: 看得见的安心，
2: 伴您平安抵达。
3: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